0: 证据意识，什么证据是我们可以认可的证据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你性骚扰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工作场合我们是有一个监控的，比如说茶水间呀或者什么地方，那么你要及时要求去保存这个监控录像。还有就比如说它是一对一私发的文字啊、语音啊、图片的这种聊天记录存着，证据我们有的时候还讲究你得是第一手的证据。
1: 对，
2: 对，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存证据的原件。
1: 特别对，
3: 很关键。而且呢，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职场性骚扰是绝不分男女的，所以只要您碰到了就应该勇敢站出来说不，因为您的一次沉默不单单是说啊我自己选择忍下，更是纵容了这种犯罪的行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5: 上次沈林有惊无险地帮上级胡海丽化解了贾总的骚扰，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没想到胡海丽突然提出辞职，他的离开让沈林心生不安，毕竟之前有他护着自己，往后沈林不仅要直面贾总，还得听命于他。思来想去，他决定主动出击。
3: 啊，你说这巧了吧？他刚好要敲门进去，他直接打开门出来。
6: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
3: 这是在主动的示好。
0: 是，
6: 您笑纳啊。
4: 这茶是给我的。
6: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4: 胡海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4: 那行，放着。
0: 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4: 你回去吧。
6: 好嘞，好嘞，您忙。
4: 把门给我带上。
6: 好的，好的。
5: 沈林本想借机缓和二人的关系，没成想却撞到了贾总和部门经理暧昧的场景，这让本就岌岌可危的他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7: 沈林，
6: 嗯，
7: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
0: 这对孕妇也有点歧视呀。
7: 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年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
0: 因为他也不是特殊工种，
3: 对，
7: 偏偏招他呀。
5: 原来在不久前，沈林力排众议将一位30岁的女员工招到公司任职，到头来才发现对方已怀有身孕，这让部门主管领导十分焦头烂额。另一边的贾总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把沈林扫地出门的绝佳机会呢？接下来等待沈林的究竟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他又能否在这场职场危机中全身而退？
8: 沈林，贾总找你。
1: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嘞。
0: 对，贾总一找就没好事。
4: 进来。
6: 贾总，您找我。
4: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6: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4: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6: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媒介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4: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6: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

0: 我可以申请。
1: 这种情况下，一仲裁一个准儿。
0: 是的，是的。
2: 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啊，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

0: 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1: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2: 老老实实待着吧。
3: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给他补，让他走。
2: 你走呗，走。
3: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像沈林的这种情况，贾总是有权利辞退他的吗？
2: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沈林到底在工作当中有没有明显失误。戏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桥段是说，他招了一个员工，孕妇你没问人家，但事实上来讲，沈林做的是没错的。首先呢，我们现在本身就是要鼓励生育，劳动合同法我们也规定了，女性员工有生育的自由，你不能干预啊，你也不能打击。所以说，他们还签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三年不孕协议啊，这个协议也是。 无效的，老贾啊，老贾要让人家走，他这个就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所以说沈林这么有底气，是有法律在帮他撑腰的。
1: 对，但是我依然想提一下，在前面的几个片段中，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点，就是有些人他利用他作为公司的可能级别更高的管理者，用这个权力之间的差异，在为自己做一些。 不当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职场人的话呢，我们要相对清醒的，可以认知我们之间的关系，划清我们一定的边界。他是我的负责人，我在工作安排上听你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平等的。
3: 对，
1: 但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所以因为你作为一个下级。
3: 有的时候你对你的上级他就是会有一些顾虑，会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劳动合同法在这个职场领域当中，我们立法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其实就是照顾劳动者。我们认为用人单位是强势的一方，所以不管是合同缔约的权利啊，还是合同解约的权利，我们都是相对照顾劳动者。
2: 嗯，
3: 所以有句话说，什么是同事？同事就是共同做事的人。
4: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的伙伴，
5: 那你作为我的上级，或者说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是引领着大家，带着大家在向前走，
4: 不代表你所做出的所有的决定，亦或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无可辩驳。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8: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7: 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我在修车的时候，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
7: 那个人长什么
1: 样？神气不太清楚了。
8: 闪烁其词，他是否有所隐瞒？
9: 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
10: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7: 查查他。
10: 是。
1: 你给我回去。
11: 不回。
8: 父女之间矛盾渐生，
11: 这个机会现在能让我赚钱，让我为妈治病。
1: 阿姐，我错了，
11: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
8: 危险突然降临。
1: 哎呦，阿姐。站住。
8: 他为家人挺身而出。
12: 你敢欺负我女儿，告诉你，以后谁也不许欺负，包括美霞。
1: 我知道。
8: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二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
3: 我想你了。
4: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5: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2: 钟辉哥死了，我找钟辉哥。
6: 我想，
7: 不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y 等于正负根号的 3x 啊。
4: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5: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
6: 妈想你了。
7: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
8: 梁善民复案在逃至今，经袁州警方通报，梁善民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
9: 也就是说，梁善民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
8: 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
10: 那是我跟小马的事。
11: 你干什么你？
12: 朵一哥死了。
13: 阿福，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哎，
11: 阿福，
10: 朵一哥呀，
4: 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14: 钱的事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阿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你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我没脸见你。但是请你相信我，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

0: 阿明，我错了，阿明，别打了，阿明，阿明，
1: 我杀了你，
0: 阿明，阿明，阿明。

0: 就是干什么？
1: 妈，我杀人了，妈。
2: 妈，儿不孝。
0: 阿明一定要活着。

0: 啊，刘，学起来。好。对。哎，叹什么气呀？
1: 这梁善明好好的一个前途无量的准大学生，就因为女朋友被人强奸，一时冲动啊，把强奸犯打成了高位截瘫，自己倒成了逃犯了。
0: 要不说呢，冲动是魔鬼啊。
1: 喂，啊，您好，好好，我记一下。嗯，嗯，啊，谢谢。师傅，瑞彩凤找到了，她是内河人，20年前跟着丈夫一起来到了咱们海州。她的丈夫叫谢东辉，这是他们的住址。
0: 谢东辉。

0: 二位找我有事儿？
1: 我们见过。
2: 啊，你好，这是我们的郑姐。
3: 啊。
2: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
0: 这是我的电话呀。
2: 这样，我们能看一下您的手机吗？
3: 啊。
2: 5号晚上9:32，有一通从这个号码打去袁州的长途。为什么您手机的通话记录上没有？你认识一个叫梁善明的人吗？
0: 5号晚上？5号晚上，我在修车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打电话没打通，后来我就把那号码给删了。
3: 那个人长什么样？
0: 哎呀，当时天太黑，我没记清楚。
3: 口音呢？
0: 好像没有什么口音。
2: 这个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你总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0: 我当时坐在那儿，他天太黑。哦，他好像就跟您比您矮一点，不是很胖，真记不太清楚了。
3: 好吧，就这样吧，走吧。
2: 谢谢。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
3: 你说的。
2: 我觉得接电话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毕竟现在公共电话这么少，想要跟家里打电话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话，跟人接电话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呢，
3: 我想听你说这个但是。
2: 但是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3: 你还真有进步啊，查查他。
2: 是，不过你说如果老谢说的是真的，那最近这几起猥亵案会不会就是那个梁善明干的呀？

0: 你想，他东躲西藏这么多年，肯定没成家，所以就产生了某些心理问题。
1: 我刚表扬完你，你这个脑袋呀，真的是没白长。如果把脑袋给抠出来的话，一定比正常人重个半斤八两的。
0: 为啥？
1: 里面都是水呗。你狗血电视剧看多了还是怎么着？怎么什么都能搅在一起啊？记住啊，咱们查案子最忌讳主观臆断。
0: 是，我知道了。
1: 你要是把你编这个狗血电视剧的镜头啊，放到咱们查案子上，你离立功就不远了。
2: 雅晴，嗯，你学习这么好，不上大学可惜了。
3: 比起妈妈，上大学不是那么重要。我妈这个病，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治好的，而且治疗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
2: 那我觉得，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3: 我知道，可是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
4: 哎，你看，那边的招聘歌手，你在这等我一下。

0: 小姑娘唱得不错，音乐学院的吗？嗓子先天条件不错，愿不愿意日后考虑发展，来我这儿当个歌手啊？
1: 我可以吗？
0: 来，我们聊聊工资。
1: 你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300块。他说这个月先让我们试试，如果反响好的话，我下个月就能唱2场，那不就是600块了？
2: 这么多？
1: 一场3首歌，一首歌就是100块。华明，我发财了！
2: 雅婷，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考大学，毕竟念了这么多年。
1: 别劝我了，我本来从小就喜欢唱歌，只是我爸一直不让我学而已。为了我妈，我才选择学医的。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既能选择做我喜欢的事情，又能赚钱给我妈治病了。
2: 可是，
1: 你是不是朋友啊？

0: 阿凤，今天咱们一起出门啊。
1: 阿凤要去找美霞，
0: 咱们不能老麻烦人家。今天东辉哥跟你一起走啊。
1: 阿凤要去找美霞啊，
0: 东辉哥陪着你一起啊。今天东辉哥跟你一块去。
1: 美霞，
2: 阿凤啊，你记住我的话啊，以后咱们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了啊。
1: 美霞，
2: 不能老给人家添麻烦了，知道吗？
1: 美霞。

雨霞，你怎么不吃啊？雨霞，晚上我给你做你爱吃的啊，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知道吗？

0: 师傅，你看这25年前的照片，它能管用吗？
1: 哎，有照片总比没照片强吧？我跟那个管牌小丽就打好招呼了，到时候啊，他帮你去贴。
0: 我看呢，这贴了也是白贴。
1: 那么多话。
2: 小刘警官，
3: 把这份通缉令贴在你店门口。见到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2: 好的，好的，那我先出去一趟，回来贴行吗？
3: 啊，行。
2: 好。

0: 又玩呢？
1: 哟，美霞来了。
0: 啊，东辉哥，阿凤，看我给你熬的汤，一会儿咱们喝汤啊。
2: 我们吃过了。
0: 啊，不是，这是我们老家的偏方安神汤，我特地呀、给阿凤熬的，兴许能管用呢，对吧，阿凤？
2: 哎呀，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来，阿凤，一会儿喝汤啊！哟，别烫着。哦，东辉哥
2: 啊，
0: 一会儿啊，你要出去干活的话，你还把阿凤送到我店里头来啊。
2: 好嘞。
0: 这样的话，我俩能做个伴儿，你呢，干活也能安心点儿。哎呀，
2: 美霞。
0: 哎，
2: 真是总麻烦你啊。
0: 没事儿。
2: 哎。李迪超呢？
0: 哦，他回荆州了。
2: 哦，
0: 这么多年他打我骂我，我也都忍了。不过谢谢你啊，东辉哥，帮我出了这口气。
1: 别这么说，我最恨男人打女人，我看不得女人受气。
0: 啊，哦，那你帮着阿凤喝汤吧。我先回店里了，我有事儿。
2: 好嘞，啊，谢谢啊，
0: 啊，没事，
2: 谢谢谢谢，
0: 哎，我怎么没看见雅晴啊？
2: 一睁眼她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啊，可能孩子受委屈了吧。不过没事儿，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跟她聊聊。
2: 好。
0: 嗯，辉哥
2: 啊。
0: 我能多句嘴吗？
2: 你说。
0: 我是觉得雅晴这个年龄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你别再把她当成小孩了，随便给她弄件衣服就让她穿上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
2: 是是。
0: 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
2: 好，
0: 那我走了啊。
2: 好，谢谢啊。
0: 哎。

0: 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1: 我女儿快过生日了，我想给她买个礼物。
0: 哦，请问您女儿今年多大了呢？
1: 今年高三了。
0: 这件白色裙子可以吗？
1: 哦，不不不，我不要白色。
0: 那这边您自己先看一下可以吗？
1: 好。哎，这件怎么样？

0: 行，那我走了，再见啊。呀，叔叔啊，哎，你是来接夏晴的吧？
1: 是。哦，
0: 雅晴她下午第二节课就先走了。
1: 走了？嗯。她去哪儿了？她……你快说呀！
0: 叔叔，我要是说了，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1: 其实我劝过她，可是她不听。 你快告诉我呀，他去哪儿了？他。你这孩子，你让人着急呀，你。

0: 找谁，先生？先生，先生，请问你找谁？
1: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0: 啊，
1: 先生，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先生？
2: 啊，我找谁？
1: 先生，请问你找谁？
2: 我找我女儿。
1: 你女儿在这边吗？先生，家里人干嘛？先生，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先生，先生，先生，
2: 雅琴，
1: 先生，
2: 雅琴，你跟我回去。
3: 爸，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先生，你告诉
2: 我，我找我姑娘，跟你没关系。
3: 爸，
2: 我跟你讲，你回去。
3: 你别影响我。
2: 我跟你说，
3: 爸，
2: 你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这来唱歌，什么时候你还来跑到唱歌？
3: 放开我。爸，你干嘛呀？我上班呢。
2: 你上什么班啊你？你跟我回家。
3: 我不回，我要赚钱。
2: 你赚什么钱？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安心复习考大学，你赚什么钱呀？
3: 我不想考了，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2: 我逼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3: 我怎么不懂事了？
2: 菊花，你跟我回家。
3: 我不回。
2: 你跟我回家。
3: 我不回，我要上抢了。爸，你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2: 你跟我回家，
3: 我不想再管我了。
2: 你跟我回去，
3: 我不回。

0: 小熊，小熊，
1: 爸，你真的了解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是喜欢唱歌，这个机会现在能向我赚钱，让我为妈治病，让我为这个家减轻负担。
0: 小熊，
1: 我不想你一直都这么的累。
0: 小熊，我错了，我对不起。小熊，
1: 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成为你的负担的。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了。
0: 雅琴，雅琴，雅琴。

0: 大夫，
1: 那个我爱人这两天吃什么吐什么，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2: 她怀孕了。
1: 怀孕？
2: 已经两个多月了。不过看现在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该不该恭喜你们。
1: 您的意思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2: 孩子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你一个人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东辉哥，东辉哥，燕子，燕子，
1: 阿峰，咱回家。

0: 照顾一个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1: 我知道，但这毕竟是一个生命啊。
0: 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要尽快做决定，再大就不好做掉了。
1: 容我再想想吧。
0: 你想让他跟你一起受苦吗？
1: 我想通了，就算以后再苦再难，我也要不惜一切抚养他长大。

0: 他长什么样子，你还有印象吗？那个人多高，你还记得吗？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1: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老街区的第三起猥亵案。那么，这个涉犯的描述啊，这个嫌疑人男性，身高是1米75左右，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作案的时候呢，头戴深色帽子，黑色这个口罩遮面。选择的受害对象呢，都是深夜单独行走的女人，而且作案地点选择是在老街区那些没有探头的这个街道，
2: 这说明作案人对老街区很熟悉啊。
1: 是，我们也这么考虑，所以建议是否能够对老街区咱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
2: 想法很好，只怕咱们的警力不够啊。
3: 队长。
1: 啊，马队，还有一个事情，经过这个受害人的描述啊，嫌疑人每次作案的时候身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味道。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
2: 很好。这个案子呢，就交给你们了，争取在限期内破案。
4: 我就是不服气，凭什么到咱们这儿就是警力不够呀？猥亵案就不值得重视了？
5: 哎，你站住！不许带着这样的情绪。人家马队说的是实情，警警队缺人手，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再说了，有些组还不如咱们呢，人家一个人盯好几个人用。
4: 那这案子咱们怎么查？难道还真要闻着味儿去找罪犯呀？咱又不是数警犬的。
5: 当事人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味道，的确有点难度。
4: 那怎么办？现在咱们人手又不够，时间还挺紧。
5: 是啊，嫌疑人在这段时间作案了3起，通过时间上来分析的话，没有什么戏可寻的。上车。轻点儿，别把门给摔坏了。
3: 哎，不是师傅，你每次都把困难说得特别大，然后自个儿玄玄乎乎就把案子给破了，你是不是又在吊我胃口呢？
5: 真聪明，路数都让你给摸清楚了啊！
3: 那师傅，你快点告诉我呀，咱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5: 现在马上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马上出发。
3: 咱们去哪儿呀？
5: 去吃饭。
3: 啊。
5: 吃饱了，才有力气办案子呀！走了啊。
4: 师傅。
5: 好。今天呢，跟这个第三个受害人呢，从他那了解到啊，这个犯罪嫌疑人

0: 身上有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烟味儿。真让你给说着了，咱们得啊，闻着味儿去查去了。
1: 这要怎么查呀？
0: 你说怎么查？
1: 查查本地的家具厂、装修公司。
0: 对。
1: 还有，
0: 记住了，最重要的，劳务市场的油漆工。
1: 是。不过师傅，我怎么觉得范围越来越大了呀？
0: 谁说？错不了，快吃吧。下面要注意。咱们今天这个领队还真的挺重视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案子
2: 开到这边，对啊，我们去来了这，
0: 到多
2: 去办事，
0: 拜托啊，多关照啊，
2: 好，
1: 师傅，
3: 等着，
1: 我今天跑了四个劳务市场，两个家具厂，还有三个装修公司，终于被我给找到嫌疑人了，
0: 在哪儿啊？
1: 审讯室呢。就是人有那么一点点多。
0: 你搞什么鬼啊？
1: 看看呗。
0: 走吧。在哪儿啊？
1: 这儿呢。不行不行。
3: 就是
0: 你怎么把海州的男人都给找来呀、啊？
1: 我这不也是怕遗漏吗？
0: 简直是胡闹！让他们都回家。

0: 我们报警了吧？
1: 不，交给我来处理。
0: 快去，你回家，听话，你别管。
1: 爸，你小心点儿。
0: 李立超在吧？哎，
2: 东辉哥！
0: 啊，东辉哥！哎，东辉哥，东辉哥，你……李立超呢？
2: 李立超刚才回来了一趟，又出去了。
0: 出去了？
2: 哦，对，他说让我把这个给你啊。
0: 这个王八蛋！ 你站住！
2: 哎，东辉哥，
0: 李少。

0: 我告诉你，你敢欺负我女儿，我看你还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敢不敢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2: 妈想你了。
3: 雅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
5: 雅妈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6: 魏翔
7: 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琴。
1: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5: 邓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8: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2: 不管一切都会，这两三年会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0: 故事中，多年前梁善明将曹瑞卿打成高位截瘫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伤害罪。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阿善，
2: 没有阿善，咱们去找美霞啊！
3: 你看啥呢？
1: 阿善，
3: 你认识他呀？
1: 阿善，
4: 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5: 你不是谢东辉啊？
6: 你想怎么样啊？
5: 你离我老婆远点，
7: 咱们得离开这儿。等这个雅婷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
8: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呢？
9: 在走访的时候啊，听邻居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10: 你们家的雅婷啊，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恭喜你了。
11: 谢大哥，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12: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11: 怎么回事？变卦了？
12: 其实没事儿，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
13: 我想得很明白。
12: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你去上大学，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3: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8: 就比如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7: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8: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7: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这里是某地。

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0: 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2: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0: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2: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0: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寄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寄、漏寄的问题。
2: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3: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2: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4: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2: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0: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4: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2: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0: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2: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0: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5: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2: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 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

0: 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1: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啊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2: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五六个省份都有。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1: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3: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0: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2: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0: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4: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就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5: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4: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5: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4: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2: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3: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0: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2: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6: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0: 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1: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2: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不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了。
1: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3: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1: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2: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着是，如果真到那边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1: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2: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六幺八这样的活动，他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1: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2: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3: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1: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4: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5: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1: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2: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4: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1: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4: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5: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1: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3: 买手

0: 需要按登录不同的账号，将赠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1: 所以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了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
2: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3: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2: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200-300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1: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3: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2: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4: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5: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这会耽误物流时效。
2: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3: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了，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6: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2: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1: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二十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3: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0: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的严实实的。
2: 嗯，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蒙汗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再次出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

0: 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
1: 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该到家了。
2: 今天先回永山县城，
1: 应该快到了。

只是想到文文便受了重伤，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推开门，然后就所有的人就站起来了。我可能意识到，但是我从我心理上我不愿意相信。实际上很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敢相信，妈都走了。

0: 我叫涂平，今年56岁。我们两个同一年进的礼宾师卫校嘛，他是读的一四班，我是读的复四班，就这样认识的。
1: 1987年，涂平和文万斌相识于四川省宜宾卫生学校，因为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两个年轻人从相识到熟悉，慢慢走到了一起。

0: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觉得就是说我们能够考进这个学校，其实当时来说就是跳出农门嘛，都是很不容易。我也是无姊妹，她也是无姊妹，就说想到父母的不容易，都是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应该要好好学习。
1: 在涂平的记忆中，学生时期的文万斌为人乐观，对各项校园活动都很积极。
0: 有一次他上台演讲竞争学生会主席，就发现这个娃儿还是多大胆的。当时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敢上台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人，他基本上他说啥子他就能够说啥就能够做到。
1: 1991年8月，涂平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工作，而文万斌则通过考试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公安局的一名法医。
2: 你还记得当时在第一次穿上警服的样
0: 子？记得，当时还是觉得很帅的。他说有些人的话就会嫌弃这个当法医这个职业，他说你嫌弃我不，你支持我去干这个工作不？我说支持啊，当时我想的就是只要他能够分的单位跟我近一些，我就很开心噻。
1: 1992年，文万斌和涂平结婚成家，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两个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0: 当时我们医院头然后就分了一间宿舍给我，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条件有点差哈，但是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他的工作状态是很好的，他精力也充沛也很热情。
1: 为了提升法医工作的专业能力，文万斌主动申请到华西医科大学进修。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文万斌逐渐成为宜宾县公安局刑侦技术领域的骨干成员。1999年，宜宾县一座清代古墓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现代尸体。死者究竟是一名盗墓者，还是不慎坠入洞中的路人呢？
3: 等把那具尸体拖出来的时候，我整个脑袋都是空白的，因为就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我觉得肯定是无从下手。就连她究竟是咋子死的，是自杀吗？还是他杀，我们都无从下手。
1: 文万斌通过尸检发现，死者是一名女性，年龄约30岁左右，死亡时间为3个月前。
3: 文万斌就初步对死亡原因进行了判断，在那个尸检的时候发现牙齿呈现玫瑰红，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窒息致人死亡的一个特征。
1: 根据文万斌的判断，这并非意外事件，而是一起人为实施的命案。现场的古墓盗洞则是嫌疑人用于转移藏匿尸体的抛尸现场。警方随即在附近乡镇进行摸排，结果很快就确定被害人是一名已经失踪3个月的村民封某。
3: 当时的摸排女死者身份过后，然后我们就对女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很快就排查出了她的一个叔爷，跟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 这名男子恰好在3个月前突然外出打工，这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基本一致。警方推断此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警方前往湖北武汉开展抓捕工作。到案后，嫌疑人对因情感纠纷杀害封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这个案子的话，如果跟案件合伙的话，100分可能要占到90分。

0: 有价值的线索没得。你现在是采取这个多数的这个制胜工具哈，都是就地取材。
1: 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案件侦办过程中的优秀表现，文万斌很快就升任宜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2000年，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文万斌和涂平也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文万斌给孩子取名为文艺龙，希望他能多才多艺，鱼跃龙门。从小，文艺龙便对父亲的职业充满了敬意，希望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惩恶扬善，维护正义。
2: 因为在我们小孩的固有印象里，警察就是抓坏人、惩处罪犯的。包括我在同学面前，我都感觉说我父亲是警察，我感觉很荣耀、很自豪的这种感觉。
1: 在文艺龙的眼中，父亲永远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他的笑声总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2: 因为以前老公安局的时候是很小的，院子很小，到处都听得到老笑得哈哈哈的这种笑声，就是很小一件事，他会让自己感觉到很高兴。
1: 然而，爱笑的父亲也有严厉的一面。每当儿子犯错时，文万斌的教育方式既不是纵容过错，也不是简单粗暴的训斥。
2: 他对于他自己教育娃娃有一套衡量标准。有一次，我拿家里的钱跑去电玩城耍了个游戏机，然后我老汉就说不得行，这样子你认为你的钱太好挣了，你想办法，你把那小朋友喊到，你们不是朋友啊，把他们喊到一起去买报纸，如果还不清你就一直卖，只要有空就卖。这样我记忆很深刻，当时甚至我们和小朋友还编了一句口语，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华西都市报，不看不知道，要想看也看，必须买一报。
1: 就这样，直到文艺龙靠卖报纸还清了欠款后，来自父亲的惩罚才宣告结束。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杤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

0: 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和父亲相处的越久，文艺龙心里对警察这份工作的感受就越不一样。从前他看见的只是荣耀，慢慢的他感受到了这份荣耀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5: 他在家里面就是经常半夜就出门，因为会突然接收到一些现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去提取证据。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执行力的一个人。
4: 作为人民警察的妻子，涂萍在长期的陪伴与等待中，也积攒下了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6: 半夜三更的时候，特别是冬天，一个电话来，马上就要走。哎，我就说，哎呀，硬是这个时候半夜三更都走，弄不冷的天。其实难免心中也有点抱怨。
4: 面对妻子的抱怨，文万斌并没有太多的解释，而是试着让妻子去亲身体验他的工作。
6: 然后有一次他就说，我今天要出现场，你正好休息，你跟我努力去看一下嘛，你看一下我工作的时候是啥子状态嘛。
4: 当涂萍真正身处第一线，亲眼目睹法医工作的细节时，她才真切意识到丈夫工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她此前的认知。
6: 看他们看一个现场哈，都要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他们的那种认真程度，就是说因为他不仅仅是要检破这个尸体，还要看周围，就是说看，就是说这个现场能够留一下一些什么蛛丝马迹。所以说我终于理解了他们去处一个现场需要几个小时，所以说我后面就没得那么抱怨的。
4: 有了家庭的无私支持，文万斌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在法医工作上。自2003年起，文万斌创下了一项令同事们敬佩的记录，6年初勘各类现场1400起，检验尸体2000具，为2700余名当事人完成法医学活体检验，出具鉴定书3500余份，并且无一差错。
7: 法医工作真的很难干。公安机关法医面临2大类的工作，一类就是法医病例，二一类是法医临床。而法医病例啊，我们是要做出死因的判断、死亡方式的判断和死亡性质的判断。
4: 2005年，宜宾县觉西镇的一名男子向警方举报，称自己的堂哥被人谋害。然而，此时距离死者下葬已经过去了10几天。
7: 他妻子啊说的是上厕所的时候从高处拽下去拽死了的，但是他就说他看到他有伤在这个颈子这个位置了。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颈部靠近下颌这个位置，是有短的弧形的，从法医学的术语就叫表皮剥脱，还有皮下出血。
4: 文万斌在照片中发现，死者的损伤部位与家属声称的死亡原因存在矛盾，于是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开棺验尸。
7: 在当年那个年代，开棺对于做建议的法医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民风上来说，当地的风俗来说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4: 然而面对家属的不理解和阻挠，文万斌表现出非常坚决的态度。
7: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开棺，那么就有可能会将这个一个刑事案件漏掉，让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脱大劫，在时间长一点，过几年10来年以后，再有人来说

0: 做这个事情，我们没得办法跟社会或者法律一个客观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交代。
1: 通过检验，文万斌发现死者的颈部肌肉出血，舌骨骨折，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最终，根据文万斌的检验结果，警方调查后确认，该案系被害人的妻子和同村的一名男子所为。
0: 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我对文老师的感觉，这个认识就是，他是对自己的法医专业能力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是开关的结果不是的刑事案件，对自己的一个智力上也会造成一个影响，同时还要面临家属的一个流浪。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坚持，那我就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1: 2009年12月11日，文万斌同三名同事驾车前往云南永善县马南乡办理一起拐卖儿童案件的血样采集工作。
2: 这个路不好走，一侧全是悬崖，路面上也有岸冰，而且当时那个路况也不是很好，能见度不是很高，这边是山，这边就是悬崖，而且这个悬崖一下去的话，就是可能上百米以上。
1: 然而就在几人驾车返回永善县城的途中，一场意外突然降临了。

车子冲出去的时候，其实嘛，当时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在翻滚的时候，我心里只想的就是，究竟要翻滚好久，这个车子才能停下，才能到底。

0: 翻滚结束后，我们下去来看，半山腰75度这个斜坡上，然后才发现文大队。当时文大队还跟急救人员说：“哦，我是法医，我是 O 型血。”到了医院过后，先给我开三枪。所谓的开三枪就是胸腔、腹腔、颅腔，哦，我可能有内出血。
1: 我也记不得当时是哪一个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只有王文斌受伤了，跟你说两句话，嘎。然后我就听到哎呦哎呦的，他已经说不出了。然后我心头就咯噔了一下。

0: 就觉得为啥子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就愣了一下。我可能意识到，但是我从我心理上我不愿意相信。
1: 2009年12月11日，文万斌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因车祸导致脾脏破裂，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40岁。
0: 他走了以后那一段时间，至少那头半年嘛，对我都是至暗时刻。实际上很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敢相信他都走了，就是实际上就说去年子我都还做过梦，说他回来了，说是他去走一个啥子卧底回来了一样的，就是经常都做到这种梦，说他回来了，那不是真的死了。
1: 2011年6月15日，公安部追授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文万斌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0: 文万斌牺牲后，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47820被宜宾县公安局封存。
1: 我是想走进我父亲，从走进这个职业来走进我的父亲，因为这个职业让他奉献了生命。我想晓得为啥子这个职业可以让他付出生命，值得他付出生命，所以我选择了这份职业。我是想更为了解我的父亲。
0: 2022年，文艺龙从四川警察学院刑事侦查专业毕业。2023年5月，通过考试，正式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的一名民警。2024年，进入叙州区分局蜀南大道派出所工作。
1: 我认为公安工作的意义，首先是惩恶扬善，惩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其实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帮助群众，解决群众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深入群众，为群众服好务。我觉得这就是公安工作的意义。
2: 你好，
3: 别人到了退房时间没有退，进去喊不应，人也没反应的，要有整个这种。
4: 我们马上出去。
3: 晓得哈。
1: 这一头是不是？
0: 当文艺龙和同事到达现场后，120急救人员已经对晕倒的住宿人员展开急救。然而此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1: 然后我们本着保护现场的第一原则，对现场进行了保护，通过手机放大看到了身旁有相关类的药物。要得，你的通知发也过来吗？已经确认死亡了。
0: 当技术部门到达现场后，文艺龙才得知带队勘察现场的民警正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张明。
1: 进来当时就看到那一个，他就是全裸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医生到现场先进行了抢救嘛，但是一看就是明显的就已经死亡了。
5: 颈部那些是好的，也没得掐痕，因为勒痕，手那些都是完整的，头部还有背后的肢体看到都没起到伤，都没得的，知道吧？现在我们初步可以排除，就是他人使用暴力方式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1: 张老师、张明老师是我父亲以前的同事，然后现在是我的一个同事，在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公安工作需要大家配合完成。在工作中传授相关的经验，由前辈带领着后辈，所以我觉得这是公安事业的一个传承。
0: 2024年3月，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决定重启文万斌生前佩戴的警号047820，并于2024年4月3日将警号授予文艺龙，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6: 王一龙同志，
7: 到，
6: 请出列。
7: 是。

严肃些，保安人到，欢迎归队。是。今天号通气有三重意义：致敬英雄，是组织对牺牲战友的最高认可；托付责任，新民警接过的不是数字，而是群众对金号背后的信任、传承，体现了公安事业薪火相传。金号在，使命就在，血脉相继。

接受父辈的惊吓，深刻地感受到身上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更应当传承好这份责任，让这个惊吓重启更有意义。有一件很深的事情，就是我带我去钓鱼，

0: 然后老师说你不要乱说，这是我掉的。当时后头就约定，就是下一次换一个地方继续比钓鱼。
1: 凌晨时分，噩耗接连传到投资者家中，暴富美梦一夜之间竟悉数化为泡影。红线之下，究竟是谁在承担投资风险？黑幕重重，警方能否揭开骗局的真相？财富诱饵，天网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6: 这是开拓者与讲述者的相遇，听一段说书怎样雕刻几代时光。
7: 什么带钩的、带刺儿的、带环的、带
8: 脚踏边关要塞，头顶青天白云，
6: 感悟无影灯下承载的生命嘱托，
7: 这发自内心的爱。
6: 倾听他们的故事，遇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8: 空悲切。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啊，这个上点年纪的朋友都有这个感觉，是吧？那时候呢还别说手机，电视机都是稀罕物，家里有个收音机，有个半导体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突然间在广播当中传来了一部长篇评书《岳飞传》，啊，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今天呢，我们就特意把当初这部长篇评书的播讲者、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欢迎刘老师。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当初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其实刘老师播出的评书可不止岳飞传，可以说数都数不过来，几十部。但是我觉得啊，岳飞传这部书呢，它应该说是影响最大的。
1: 岳飞传里说的是精忠报国，中国人传统教育，中华民族精神就是精忠报国，在家是孝子，到工作是忠臣，这是我们永远谈不完的。

0: 这个话剧，
1: 对，
0: 故此呢受到观众欢迎。不过这是历史了，谢谢您还想着当初的事儿。现在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好多叔叔大家呀都起来了，值得祝贺。
2: 刚才您说的这个啊，我就觉得啊，除了这个故事情节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女性说书啊。在那个年代你想一想啊，一般都是男的说书啊，女性说书啊，而且把这部书说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啊，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您看，我给您说点啊我的感觉，您看对不对。1976年全国曲艺调研，那时候呢其实我就跟着辽宁队，
0: 那阵我是在鞍山在说书。
2: 哎，那会儿呢辽宁代表团要进京参加调研的时候，住在辽宁饭店好像是。我为什么要说这笔啊，因为那会儿我就听说了，说刘兰芳先生跟她的丈夫王印泉先生，王印泉先生啊是刘老师的爱人，著名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准备大书。是不是我印象当中那个年代就开始筹备，
0: 那个年代开始在电台说书了，说了六部新书，海岛女民兵、沸腾群山、延密游击队、矿山风云等等。正说新书，在这个电台啊说新书，在茶馆，因为那阵是大集体，茶馆呢说朱元璋演义，那阵开始就电台录书，就说业余时间录书，工作时间在茶社每天说2个半小时的书。
2: 刚才您说到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说我学评书，我不到20岁啊就跟着袁国成先生学评书。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啊，在我的节目主持当中，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对我的主持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语言呐、吐字啊、气息呀、而且是你看不到20岁或20来岁，我背下来的那些开脸画像那个贯口，我到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0: 是，
2: 要不我给您来一段？
0: 好啊，好好好好，来来来，
2: 我属于毛遂自荐啊。此人身高8尺，膀阔3庭，前胸宽，臂膀厚，粗胳膊大拳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鼻正口方，天庭饱满，手持一把龙泉宝剑，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大红灯笼穗随风飘摆，啊，冷森森，亮闪闪，寒气逼人。这员大将本事太大了，据说他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刺的、带环的、带链的，扔得出去，垒得回来的，18般兵器，他是样样精通。我这属于班门弄斧。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呢？抛砖引玉。我们请刘老师，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即兴的来一段。
0: 我站起来。民族魂是个真实故事，是中日甲午战争，我们大连守护着桃子山的一员大将，是河北人。日军少佐攻打桃子山，4天4夜没打下来。今天带着清朝队伍来到山下，拿起望远镜往山上观瞧，但只见大清朝龙旗密布，浩带飘扬，四座炮台环山而建，正当中一杆大道旗高有3丈，火狐的金顶，月白缎子面，走金边，恰金线，正中间青丝线绣着斗大的徐字，旗脚下20名军兵，10名校尉，雁翅排开，正当中站立一人，年过40，身高体壮，膀阔3庭，四方大脸，面似银盆，2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古目，炯炯有神，鼻直口阔，两耳有轮，海下胡须散满千心，3股发辫绕在脖根，马褂长袍补服在身，肋下跨腰刀，刀鞘起龙鳞，脚踏边关要塞，头顶青天白云，不怕朝廷罢免，敢到误国佞臣，宁可站着死，绝不屈膝存，浩然正气，壮志凌云，铁骨铮铮，赤胆忠心。此人姓徐，名邦道，精杀敌人，喝杀人。
2: 好，
0: 说实在的，不常说，除非有什么正式场合，一般的不说。但是高冠鹏我挺喜欢，是我们河北人，所以呢我还能下来。你是考我呢？
2: 不是，我是说呀，这对我们这个主持人的语言有很大帮助。

0: 所以现在我就经常跟这个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建议，说你先从讲故事或者讲好故事开始，啊，我觉得我这个观点您同意吗？
1: 我同意，
0: 是不是？嗯，
1: 讲吐字发声，你方才就很讲究了，就是说吐字发声，不是吐字发声，
0: 对对对对对，
1: 见此人，不是见此人。一块儿说出就不行。见此人年过四旬，身高体壮，膀阔山庭。你现在已经有这个了。
0: 现在啊，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民族艺术，喜欢评书艺术。特别想请刘老师啊，给这些年轻人，给他们一点建议，从哪入手？要有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或者心态，学习这门评书艺术？
1: 我觉得是欲得惊人意，须下苦功夫。就是说天才是什么？天才是勤奋。不管你干哪行，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努力用心了，就有成绩。
0: 我想这个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年轻的想学评书的朋友们都听到了。其实刘老师主要说两点，第一就是你要博学，第二要用功，要勤奋，要努力。那刘老师今天准备在我们这个朗读会上给我们朗读一段什么作品？
1: 我说岳飞传的，那么朗诵《满江红》吧。
0: 好啊，好不好？
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因为我最初有一个梦想，我说古人张骞啊，出使西域。嗯啊，那我的技术是什么？我的手术。
0: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这种关注啊，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如果以前没关注，现在关注也不晚。嗯，当然越早越好。
2: 就像我今天还在不断地回忆郭老对我的教导一样。嗯，
0: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远征啊，不是地理概念上的跨越山海，而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永恒追问。我们要致敬的开拓者呢，也不是手握船桨的航海家，而是以智慧为帆，以真理为舵，在医学科学研究的星辰大海当中披荆斩棘的探索者。我们请来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院长张骞教授，欢迎张教授。
2: 院长您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坐坐坐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远征这个词儿，哎，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在当初选择医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这个心理上有没有一种理想坐标？
2: 从2005年一直到2024年，啊，2005年博士毕业，嗯，因为我最初有一个梦想，我说古人张骞啊，出使西域，嗯，啊，那我的技术是什么？我的手术的技术，那么能不能按照总书记的号召，我们作为文化输出的一个方向，一个内容？
0: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张院长其实他真的走出了国门，他为国争光，到过
2: 欧洲的话是罗马尼亚，嗯，啊，包括去做了手术演示以后呢，意大利和法国啊，他们也是邀请我去做。
0: 亚洲还有很多国家。
2: 亚洲，对，亚洲呢有一些国家，像孟加拉国，还有像韩。

0: 韩国。
1: 您从这个学医开始到从医，您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信念？特别是面对您的病人的时候。
0: 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要善良。我的导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定要有一种爱伤观念，就是病人的痛苦，你要感受它。这个切口虽然不是在你身上，但是你要去感同身受。我的老师郭英禄郭院士对我的这种教导一直我牢记在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如果说没有这种仁爱之心，没有对患者的这种
1: 发自内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爱，是吧？我了解的，一般60岁以后容易发生这方面的情况。老年人对待自己身体健康问题啊，一般我觉得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觉得，我这个有问题，有问题，老了嘛，就是应该有问题，没必要非得去治啊，去看的。还有一种就是认为我身体很好，没必要去检查，检查出来还是负担。我是这么看，您接触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0: 的确是这样。其实呢，这里边我想啊，就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对您给一个建议吧。
0: 建议啊，
1: 对老年朋友。
0: 其实呢，在门诊当中，我们会碰到，两类人。一类呢，就是家里人家属啊，带着这个，因为我们泌尿外科是男病人多，很多病人是因为骨头疼了，去骨科，再一检查，发现是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哎，那来晚了，来晚了，这个就属于。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哎呀，我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我就忍着不去，
1: 我认为我老了，哪不舒服也很正常。
0: 对，
1: 是吧？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前列腺肿瘤。这个前列腺肿瘤是你没有任何症状的，并不是说我有尿频尿急了我长肿瘤了，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呢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抽一管小小的，抽一管血就能检测到它。如果在早期发现它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所谓的肿瘤啊给它很好的治愈它。
1: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这种关注啊，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如果以前没关注，现在关注也不晚，当然越早越好。 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张院长准备给我们诵读一段什么样的作品？
0: 我选的呢是一段我的导师，现在是95岁高龄的中国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郭英禄院士的一段获奖感言。那么郭老呢，应该说是跟我呀，很亲，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谦啊，你手术做得不错，但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你要手里有刀，心中无刀。虽然我们是外科大夫，做手术拿手术刀是我们的职业，但是对于病人来讲，是不是最好的医疗选择呢？能不开刀肯定不愿意开刀，所以呢也是这个理念使得我慢慢的就是，无论是在这个病人的这种检查筛查，我们也是最大程度的能够用无创的检查来代替有创的检查。他这篇感言呢，同时他不断地跟我在回忆他的老师对他的影响，他的老师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的帮助，就像我今天还在不断地回忆郭老对我的教导一样。所以呢，他当时这段感言是在2024年他获得了无阶评医学奖的时候的他说的一段话。他在感怀感恩他的老师吴阶平吴院士，他是我们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创始人，也是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在我的老师郭英禄郭老年轻的时候给予他的帮助。
1: 我们大家掌声欢迎。
2: 他既如师父又像父亲一样传道授业解惑，使我由学生逐渐成长为对我国泌尿

0: 外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医生，师恩永远难忘。他跟我说的话让我一生受益。他讲到，生命之托重于泰山，你要学会做一个好大夫，既要有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后来我根据学生的表现又提出了，作为一个大夫要有四爱，那就是爱祖国、爱集体、爱专业、爱病人。最后我想引用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与大家共勉。愿我们以吴阶平院士为榜样，勇攀医学高峰，深入探索泌尿外科医学的领域的未知，发掘更多守护人类健康的宝藏。最后，衷心感谢所有为泌尿医学研究和发展付出努力的医务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以及支持者们，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时光无边，生命涌动，伴着无数次深情朗读，夕阳红栏目

0: 已走过三载春秋，初心不改，温暖相伴。
1: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夕阳红是告别社会舞台，是老去的样子。但是长寿时代来了，我们还有很多时光可以去创造，去实现梦想和自己的价值。夕阳红是再次青春的开场。
0: 新时代里，人龄群体正绽放前所未有的全新风貌，精神追求也愈发丰盈多元。

0: 夕阳红栏目同名主题曲也期待着创新表达。
1: 作品从第一部分，然后就听着就像由远及近的这么浪花从远处一层一层的叠过来，然后到了岸边，然后第二部分大家的情绪就融合在一块了，推起了更大的一层浪花。
0: 歌曲原唱著名歌唱家童铁心鼎力加盟，与国内第一支跨界公益人组成的阿卡贝拉组合 Friday 清唱团一起，用和声表达对经典的深情守护与传承。
2: 那个时候35岁的童铁心老师唱了这首歌，是带着激情带着浑厚来唱。30年之后，我们就想用全新的方式来重新演绎这首歌，
3: 以松为主吧，就是不要像那个正经表演那种状态。我们现在就是既保持了经典原始的味道，就是速度上调一调，然后这伴奏形式完全是变一个形式，现在呈现的唱的水平已经很好了。新鲜注入的和声跟着唱，就是状态不一样。
0: Friday 清唱团的团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因热爱音乐而相聚，因热衷公益而同行。
4: 2019年，我受邀与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去俄罗斯楚科奇考察。当我们到达楚科奇的时候呢，看到正在野外繁殖的勺嘴鹬时，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在这首歌里，我也想把对生命的热爱、抗争精神唱进去。
5: 非典那年，我和我儿子意外地救了一只受伤濒死的猫，取名牛牛，它在我们家生活了13年，从此我就走上了动物救助的道路。
6: 我参与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研究可智能穿戴式设备，后来呢，疫情期间我们又开始调研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过程当中呢，我与公益的伙伴们又紧密地走在了一起。
0: 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排练中，团员们不仅感受到歌曲背后的岁月深情，更对人生价值、养老观念有了全新的思考与领悟。
7: 现在人们对中年老年它有重新的定义，它会有一种崭新的心态，真正感觉到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8: 这首歌我觉得什么年龄段唱都可以，里面有年轻人的期待，中年人的感悟，老年人的不服老。夕阳红是激励，不是老去。20年之后，我还是会去健身，去摩旅。
9: 我总是以做事情为乐，不知老之将至啊。有一次填表，心里咯噔了一下，哦，原来我都76岁了。
10: 不是年龄决定状态，而是心态定义风华。当下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0: 刚才马主任说的那些坏毛病，我几乎啊，我全占了。
1: 这么高？
0: 是是是，他下头说你别买这个药了，赶快上隔壁药店先降压。
2: 这个可能跟您本身的压力、体重、作息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3: 还是跟自身有关？
2: 对对对对。
1: 您吃这么多降压药，您会不会担心有副作用？
0: 我太担心这个了，这问题问得太好了，也是我要问的。
1: 这个该怎么缓解一下患者的焦虑呢？
2: 现在的降压药物都是论年吃的。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

0: 我让毁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李飞怎么也来了？
2: 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3: 蔡永强把甜蜜蜜打了。
4: 蔡永强，你正在被调查，
5: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6: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7: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塔寨毒贩的资金链条被打断，警队内部的猜忌与试探也到了临界点。本集一场深夜抓捕成功收网，审讯室里三进宫的毒贩负隅顽抗，黑白交锋步步紧逼，暗战较量一触即发，让我们继续破冰。
8: 荣哥，
9: 我有事找你。
8: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9: 不行，
10: 现在就过来，我在后山等你。
8: 行吧，我马上到。
11: 刚子，
8: 哎，
11: 你替你灿哥打一下。
8: 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11: 又没让你给钱。
12: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
13: 一句我在后山等你，双方都心知肚明，要谈的是见不得光的事。他们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越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就越不能留任何文字痕迹。陈光荣一个电话就把林灿从牌桌上叫走，足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默契。
14: 报告秘籍，禁毒大队全体就位。
15: 好，你先待命。

0: 王立州，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
1: 为什么这么安排？
0: 我怕万一。
1: 明白了。

0: 荣哥，哎呀，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手里飞出，现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1: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0: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1: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切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这老不死的，不会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2: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他叫吴仔，麻子的人。麻子。只从吴仔和麻子的关联信息里，陈光荣就敏锐嗅出了禁毒大队当晚有抓捕行动的信号。多年练出的刑侦直觉全用在了给毒网打掩护上，而这是否会打乱李维民的计划呢？
3: 麻子不接电话，
1: 走，
3: 去哪儿啊？
1: 去他干的厂子。

0: 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1: 甜蜜蜜周边1公里，你就位。
2: 蔡队啊，一个群众举，
3: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警方不直接在歌舞厅门口围堵？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毒贩在门口常年安排望风人员，警车一靠近就会立刻销毁证据。外围风控的方式能最大程度压缩毒贩的反应时间。
4: 两名毒贩，大虾和麻子，
5: 一定要把两人抓到。
6: 但是李局，我有困难。
5: 我们禁毒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6: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至少有几百人。
5: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
6: 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7: 麻子，你看。那人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啊？
8: 李飞怎么也来了？
7: 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他来这干什么呀？
0: 李飞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们俩，
5: 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通知你，
0: 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6: 没有。
5: 哦，还有，
0: 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5: 甜蜜蜜有吸毒贩毒人员。歌舞厅涉
0: 嫌为吸毒贩毒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
6: 明白。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
3: 李维民在电话里只讲行动，不说细节，这是从行动保密来考量。现实中很多缉毒行动，直到收网前1分钟，执行民警都不知道具体抓捕对象是谁。严苛的保密背后，是对办案人员和行动成败的双重保护。
9: 有下麻子的人吗？
10: 别看近，一会儿先查1楼，再查2楼。
3: 昏暗卡座，封闭包厢，天然适合隐蔽毒品交易，怪不得娱乐场所也是禁毒清查的重点。整治区域，
7: 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0: 赶紧给大侠打个电话，麻子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
1: 电话无人接听，这就是麻子和大虾的命。大虾、麻子没能及时收到预警，错过了他们及时抽身逃窜的窗口期。
2: 应该是他们，我去看看。
3: 你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2: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女的？

0: 说。
1: 蔡永强，二楼0760。
2: 准备行动。
0: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

0: 警察，别动！警察，别动！别动！迪厅、酒吧、 KTV 等等娱乐场所，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吸食毒品的场景。 而这些正在成为人们新的刻板印象。如今，毒品吸食早已脱离公开聚会场景，转向居家、出租屋等私密个人空间，隐蔽性大幅提升。毒贩将毒品包装成普通商品，通过网络实现流通，外人很难察觉异样，排查难度直线上升。我们看到涉毒现场触目惊心，不少人扎堆成溺毒物。 有人吸食过量骤然倒地，只能等待医护紧急施救。更让人唏嘘的是，深陷这场劫难的还有大批正值青春年华的女性，同样被困在这张无形的毒网里，难以脱身。而很多女性最初沾染毒品的理由荒唐又可悲。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涉毒女性的亲身经历。
1: 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为了跟他就说是有共同语言，所以我自己去碰了那个东西，碰了以后，但是那个东西根本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0: 亲情消散，原本温暖的家庭也不复存在。毒品夺走的，从来不仅仅是健康，还有他们本该奔赴的鲜活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 看似灯红酒绿的狂欢，实则是吞噬青春与人性的深渊。抓捕现场的混乱还未平息，暗处的利益纠葛才刚刚浮现。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有人吸毒过量倒地，呼叫救护车的场景，是涉毒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合成毒品对心脏神经系统的刺激极强。 过量吸食极易引发休克器官衰竭，而按照法律规定，场所经营者明知场内有人吸毒却放任不管，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人员死亡，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看似赚钱的生意，实则踩在法律的红线上。
3: 别动！

0: 枪口对准蔡永强的瞬间，是亡命徒与执法者最直接的对峙。缉毒抓捕永远伴随着未知的生命危险。
1: 还录下来了。

0: 阿灿，说。
1: 说。蔡永强把甜蜜蜜打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陈国龙给了消息，但是没来得及。说，怎么办？大侠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
4: 阿灿，你听着，给我盯死蔡永强，
0: 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5: 小子踹得够狠的，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6: 不用客气。
5: 李局，哦，我知道了。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7: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6: 哎，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5: 如果有的话，李局再给我派任务。
8: 疑点根本藏不住，线索瞬间直指陈光荣。
5: 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8: 这也让李飞的怀疑彻底落地。
9: 大侠被抓了，
10: 怎么这么突然？
9: 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我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的卖毒品，
2: 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3: 哎，等等，你不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
2: 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于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
4: 等等，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
0: 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
2: 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
0: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3: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
4: 你正在被调查，
5: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2: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4: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6: 马云波的电话中处处暗藏打探与施压，蔡永强只能刻意遮掩实情。看似寻常的工作通话点明了马云波深藏暗处的保护伞身份，东山的黑幕远比想象中更深。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

0: 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为熬过无休止的病痛折磨，于慧选择依靠毒品，久而久之深染毒瘾。曾经一身正气、前途光明的缉毒英雄，就这样被妻子的病痛牢牢钳制。一边是坚守多年的警察信仰，一边是日日受折磨的爱人，夹在中间的马云波将何去何从？

0: 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1: 马云波独自处理吸毒工具，刻意掩盖痕迹，每一次隐瞒都在向黑暗多走一步。在爱人无尽的痛苦面前，马云波一步步丧失底线，爱恨与良知相互撕扯。他的挣扎也是缉毒队伍内部最沉重的。

0: 李群，左处。
1: 马上突审，打下个麻子。
0: 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

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0: 我们厂长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1: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2: 李飞，
1: 你怎么了？
2: 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刚抓到这两个。
3: 他们今晚上不会撂的，再等等。吃面，嗯，吃面，嗯，先吃个面。这个大虾呀，是三进贡了，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这么敢保证？
4: 这一刻，李维民瞬间看穿了所有，他太了解马云波，熟知他的行事作风与心理素质。今晚的反应是一种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李维民或许已然笃定马云波有问题。这一眼，李维民看穿了所有端倪，他太了解马云波，今晚的反应与戒备。 是一种秘密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马云波的遭遇很容易让观众同情，但再沉重的亲情苦楚，都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突破执法底线、包庇毒贩的理由。法理面前没有人情豁免权，亲情与愧疚不是纵容毒品犯罪的挡箭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执法者向毒贩妥协退让， 用手中权力主动为其通风报信，大开方便之门，就会彻底沦为毒网的保护伞，亲手毁掉自己坚守一生的职业信仰，家人也会遭殃。马云波会这样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0: 这是哪儿？这应该是林亚东的会所。
1: 李飞和马文驾车尾随陈光荣，车辆跟踪是侦查的一项基础技能，跟车距离、速度都需要精准把控，稍有疏忽便会暴露行踪。
0: 证据啊！大夏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
1: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这人是禁毒大队抓的，大侠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为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
2: 今晚的行动目标是心完全保密，
1: 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瞒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为民的手笔。
2: 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
1: 我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3: 陈光荣深知。 真正悬在头顶的利刃是突然空降东山，形势滴水不漏的李为民。整场抓捕行动全程严格保密，如此周密布局，偏偏将他彻底隔绝在外。强烈的不安让。

0: 让他断定李维民早已对自己乃至整个东山市公安系统心生怀疑。
1: 什么意思啊？让我走。我怎么走？我是公务员。投毒吗？我不走。
0: 这番说辞瞬间戳中陈光荣，他一旦出逃消失，就坐实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亲哥陈文泽苦心经营多年的仕途也会彻底崩塌。身为公职人员，他逃不了，也根本不敢逃。
1: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现在要做的是抹平他所有的怀疑，而不是让我走。躲起来。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话谁说的？
2: 陈大队，陈，你说的吧？是你林耀东说的吧？
1: 现在让我走，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我哥要是倒了，你们还想好日子过吗？
2: 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坐坐坐。哎，陈大队，
1: 李耀东，刚才我来的时候，拖累头尾巴，让你的人收拾一下吧。

0: 这个陈光荣也真是，明明知道有尾巴，还敢到这儿来，可惜了，留不住了。
1: 一句意味深长的“可惜了，留不住了”，道尽林耀东的冰冷算计，陈光荣已经沦为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

双方在蜿蜒山道上暗自拉扯，李飞紧跟其后，不肯松懈半步，陈光荣却没有丝毫慌乱，他知道林耀东会动手。

0: 大家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了。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面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1: 把这两个人压。

0: 在一起不怕串供吗？
1: 倒是希望他们俩说点什么。
2: 熬了一宿什么话都没说吗？
3: 完全没有。
0: 为什么还不开始审讯？
3: 这俩是夜猫子，又刚刚溜完冰，这会儿正亢奋着。

惊险的正面冲撞险些酿成严重车祸，不过短短几秒，前方的陈光荣早已驱车扬长而去，成功脱身。山道上的恶意撞车是赤裸裸的威胁，现实里不少缉毒民警都遭遇过类似的危险冲撞，这份职业的风险永远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长时间的等待会放大嫌疑人的不安与猜忌，互相提防，不用一句审问便已经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内心惶惶。同时警方笃定带到嫌疑人毒瘾发作更有利于问出想要的答案。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姓名。
1: 林慧明。
2: 出生年月日籍贯。
1: 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
2: 你呢？
3: 李涛，1994年3月10号。
2: 问你了。姓名。
3: 毕涛。
2: 出生年月日。
3: 1994年3月10号。
2: 籍贯。
3: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2: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4: 他们俩。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2: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1: 不选择。
4: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过你的舒坦日子。
1: 什么条件啊？
2: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5: 心存侥幸的林慧明依旧嘴硬抗拒，闭口不谈任何案件内幕。也恰恰是这份顽固抵抗，更加印证了两人背后牵扯的黑幕，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庞大复杂。
6: 剧中三进宫的大虾，摆出油盐不进的滚刀肉姿态，认为只要自己全程闭口，拒不承认罪行，警方就没招。现实中许多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让我们来看一下刘有弟的故事。

0: 2015年，警方在他的车内查获1公斤冰毒，人赃并获，但刘有弟至始至终零口供，坚称是他人栽赃，自己仅经营燕窝生意。一审法院判决其无罪，但是检察部门持续深挖线索，抓获其汕尾上家陈某，固定证言，补其出行轨迹与资金往来记录，搭建起完整闭环证据。该案历时近4年，前后经历7次开庭，在刘有弟拒不认罪的情况下，终审法院仍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让我们回到剧中，大虾心存侥幸，拒不配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蔡永强的智慧和手段。
1: 李飞回来了，
2: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
3: 不用上药，2天就好了，这点事。
2: 在抓捕之前，蔡永强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所以我们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1: 接个电话。
4: 哎，
1: 周凯，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4: 好。
1: 罗军，
5: 听说你们抓了2个毒贩。
6: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5: 刚才啊，有个叫林水伯的到刑侦大队报案，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隐情，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毕涛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蔡永强，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5: 一会儿刑侦大队就去人，你们把李一霞交接。
1: 是。
7: 蔡永强敏锐嗅到了这场案件背后藏着猫腻，表面上是遵照警种分工依规办案，实则是一场精准又阴险的线索切割，直接斩断贩毒案与命案之间所有关联，彻底毒死禁毒大队，深挖幕后黑警，溯源塔寨制毒源头的通路。这群幕后保护伞真的能够如愿掩盖真相吗？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

0: 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已经给蔡永强打电话了。
2: 他怎么说？
1: 他没有反对。一会儿啊，你就被光荣去接人。
2: 哎，老君，您看这么做合适吗？
3: 陈市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明确了
1: 甜蜜蜜抓的那两个人身上背着命案，交给刑侦呢是再好不过了。
3: 把人调来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把命案侦破。
2: 是，老君。哦，老君，这个北京的专家到广州了，我已经派人帮您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
3: 好好好。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4: 哎，罗局，您身体好了，我身上担子就轻了。
1: 哎，你毕竟年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只要平平安安的退休就可以了。
4: 嗨，您这是哪儿的话？
5: 里面请。哎，这边。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6: 林老师，喝水。
7: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次深夜抓捕揭开了蔡永强和陈光荣的底细，一脸正气的马云波挡在了李飞和真相之间，而被李飞视为内鬼的蔡永强却用行动一次次证明了他才是拨开迷雾的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9: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10: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11: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12: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13: 林巧珍是共产党，
14: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5: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6: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0: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即使的组织了文化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斗争。
1: 早期共产党人共同的一种看法是，一纸文字胜过10万毛瑟枪，非常非常重视宣传。
2: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宣传文化战线方面做了一些。

0: 列的这个工作，办杂志、办学校、普及文化，把先进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1: 不光是宣传，而且就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来参加到我们的革命当中。

0: 是我，恨死我了呀！恨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五毒啊！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这个我认。可是林小珍在咱们家看禁书啊，那是与党国为敌呀、啊。
3: 哟，徐太太觉悟还是蛮高的嘛！啊，

0: 徐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尚未。哦，有什么不妥？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1: 是。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珍死亡案并案处理。并案处理，
0: 是。
2: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3: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珍的身份是吗？
1: 林巧珍，
0: 她能有什么身份？林巧珍是共产党啊！
2: 共产党，林巧珍就凭他？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珍是共产党？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珍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
3: 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珍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1: 林巧珍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 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布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

0: 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1: 兵工厂丢枪？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2: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中央党务调查科奉命调查龙华兵工厂通共案。
1: 调查科？那二哥你
0: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监视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1: 监视？那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2: 我
0: 问家人这么久，实属不易啊，但对党国忠诚更是难得。
3: 哎，那丢枪案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上午
4: 今天早上兵工厂丢失了刚研制的样枪，现在枪已经追回了，经追查持枪缴械的地点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大哥他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
1: 大哥，
0: 样枪的研制乃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5: 这尚文他不是去南京公干了吗？
1: 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妮啊，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
4: 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
0: 此话不假，多亏了尚武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毫发无伤。
6: 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
0: 故而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尚武灵机一动，
7: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弟管辖的龙华监狱，
6: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7: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6: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
8: 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4: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8: 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审吗？
9: 林巧珍是共产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我就不明白。

0: 白了。
1: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祝殷父出狱？
0: 现在又泄露机密，祝共党道德踉跄。
2: 我没有。
0: 徐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3: 我当然知道。
0: 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3: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产党。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这一点，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都是你把他保出来的，对不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况且在我看来。 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你休要信口雌黄！
1: 党国如果不信任我，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恼羞成怒了是吧？好。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2: 清者自清。
3: 我无需证明。
4: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又没有共产党。
2: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嘛。
3: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2: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 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她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巧
5: 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她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2: 我们先来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她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0: 他身上没有，客房也没发现啊。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这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1: 胡探长，胡特派员，
2: 如此说来，林小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兴许有人翻墙进来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
1: 警卫才有可能吧？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
3: 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点，请三少爷放心。
0: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3: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0: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
3: 家里人都不管了吗？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又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 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走，
4: 是。
3: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三哥。
5: 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4: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我是不是可以？ 这样假设一下啊，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边。
6: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
4: 明白就好。
6: 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4: 这他妈一！

0: 告诉我，林巧珍传什么情报出去了？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已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报告，有发现。科长，
1: 让我来。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0: 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
2: 商业无线电学习班，
0: 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1: 看得出来学得还挺认真。
0: 哎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1: 让他们搜查。
4: 是。

0: 哟，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2: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3: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的追缴持枪，而那个投降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3: 唐俊，唐俊是哪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你脑子瓦特了？
3: 林小珍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小珍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作案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珍撞破了唐俊破解情报的现场。

1: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
0: 你不要胡乱攀药，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大不了一起死。
1: 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到底利用我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0: 你还有脸听你大哥？行了。
2: 没有音信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3: 胡探长，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人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呐、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她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八底山。
4: 巴尔底山。
1: 许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不是雅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柔什么写的
1: 许
5: 书。
1: 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6: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
1: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4: 没买到，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4: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谢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游眼机。
1: 隔离真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左联呢？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流血牺牲，他就觉得好像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呢，他愿意参加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文化组织，就是左联。
11: 毛泽东在联文艺座谈会上开一上来开宗明义的就说，我们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老总率领的拿枪杆子的部队，还有一支是卢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队伍。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啊，就是我们党的一支拿笔杆子的红军。社会的思想啊，文化的这些潮流啊，都因为左翼文艺运动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新的高度。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养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
5: 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6: 我当时抱的也是这点力，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
7: 就这样一接就接住了。
8: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9: 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0: 这段救人视频曾在全网刷屏，收获无数网友点赞转发。2025年3月25号，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长青五路，一位七旬老人被一辆白色小轿车撞倒后受伤昏迷，情况危急。当时送餐途经此处的外卖员张宝健立刻冲上前施救。
11: 我就看到地上好多血，就一滩血，就赶紧用这个手探一下这个老人呢，他是否有呼吸，然后我就是看他胸部啊有没有起伏，后来他的呼吸脉搏非常微弱啊，就没有呼吸。
10: 老人嘴角有异物，存在窒息风险。张宝健迅速清理异物，随即从外卖箱中取出自动体外除颤器。
11: 我就赶紧给他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然后那个上了这个除颤器，然后我就赶紧就是呼叫一下路边的人，我说赶紧大家帮我拨打一下120。
10: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张宝健又配合医护人员将受伤的老人抬上救护车。
11: 医生就说就挺感谢我的嘛，还好我送的比较及时，要不然这个后果也不该设想，然后也是正确的救治嘛。然后他的女儿说了一句话，也挺让我挺感动的，就是他给我转了一个888嘛，然后我就没有要，我给拒了，我说救人也不是为了钱。
10: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是一名退伍军人，救人于危难早已成为他的习惯。几年前一次送餐偶遇车祸，他有心施救却缺乏专业急救知识，只能束手无策。这件事让他久久难以释怀。
11: 出了好多好多血，就我不知道怎么去给他处理，因为我想着如果说拿卫生纸给他擦，万一感染怎么办？然后我身上我也没有急救包，我也不懂怎么去救。
10: 为了能让自己敢救人会救人，他自费学习，努力掌握更多更专业的急救知识和技能。
11: 你要不会包啊，你给人整坏了，就比如说这个胸部按压啊，比如说你要你往肚子上按，你不给人按没了吗？我自费考取了这个红十字的这个急救证，然后那个红十字救护师证，还有那个 AHA 国际院证。
10: 张宝健的外卖箱做了分区设计，一边放餐品，一边专门存放自动体外除颤器，箱体贴着提示此车配备 AED， 如有需要请自取。
11: 然后有个格子，这样就是和餐分开了，这边就放外卖，这边就是放 AED。
10: 张宝健车上的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2025年初当地政府表彰他时赠予的，当时他因救人受表彰，当被问到需要什么支持和帮助时，他提出想要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11: 我说领导，你能不能送我一台 AED 呀？我说我一单5块钱，我说跑单我得跑多少单才能买一台 AED？

0: 当然他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我就是在新闻报纸上嘛，就是也看过很多这种报道，就是 AED， 就是称为这个黄金救援四分钟嘛，就是体外自动除颤仪，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
1: 自此以后，张宝健每日出车必随身携带这台急救设备。虽然骑车送餐很辛苦，但只要路遇突发状况，张宝健都会毫不犹豫伸出援手。
0: 我就干劲十足，虽然我们很平凡，虽然我只是一名外卖小哥，但是呢，这面荣誉墙呢，也是证明了自己在平凡岗位呢，就是能够发光发热。
1: 在做外卖员的7年时间里，张宝健出手助人上百次，被救者的感谢让他感到很温暖。
0: 因为我救了这么多人呢，帮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吃上官司啊，被讹上啊。
1: 看着身边同行在偶遇险情时却不懂施救，张宝健萌生了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想法。2024年，在平台与街道的支持下，他牵头组建了一支由33名外卖小哥组成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送餐之余，他免费给大家培训急救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多的外卖小哥开始加入到帮人救人的行动中。
2: 让。
1: 19岁的外卖小哥戚宇阳深受张宝健事迹感召。2025年11月，他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伤者，立即上前施救，并且在救护车赶来后陪同伤者前往医院。这已是他当月第二次在送餐途中出手救人。
3: 订单可以晚点，但是救人这个不能耽搁。想着这毕竟是救人了，毕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是这份贡献呢是不求回报的。
1: 在戚宇阳看来，作为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为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而感到自豪。
3: 在抖音上看到的是宝健哥拿 AED 去救那个老奶奶，哎呀，当时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外卖小哥居然能够为社会贡献出这么大的力量，去帮助社会上他人，我感觉这份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如今在张宝健的带动和影响下，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已扩充至近500人，覆盖武汉3镇。队员们除了救助交通事故伤者，还帮忙找回多名走失的老人。2026年，2名队员依靠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救下了被食物呛噎的孩子。大家的种种义举都让张宝健感到高兴。
0: 现在我已经培训5000个外卖小哥了，就是每周啊，我都会带着我的 AED 还有这个假人给大家讲这个心肺复苏和 AED 还有这个海姆立克，就是把这个急救知识传递下去嘛。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就是培训10000个外卖小哥学习这个急救知识，这样就是想着就是以点带面吧，让更多的外卖小哥包括新就业群体啊，加入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包括做这个按压的时候啊，30为一组啊，就是30下为一组，按的时候30为一组，然后按的深度是5到6厘米啊，也不要按太深了，也不要按太浅了，感觉是心里，就是有一种满足感吧。然后在多年以后，我感觉我也能给自己的孩子啊做一个榜样，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正能量的事情就继续传递下去。
4: 来，小朋友，莫再来，睡好礼物，还重新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来。来，麻烦你把我儿子带进去哈，安全要紧，安全要紧，外头水恁个的哈。来来来，外头走，啊，抱哈，抱哈，抱哈，抱哈。哎。
1: 夏季是重庆市大渡口区红旭水上救援队队长罗正龙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每到节假日，许多市民带着孩子来到大渡口区的华石滩戏水。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罗正龙每天都会安排队员在江边巡逻劝导。

0: 刮石滩呢，石头啊，奇形怪状的，很有看头。但是那里的水呢，十分湍急，你看那个水非常的急，两个石头中间又深，人类下去根本都落不透。外头那个水的流速啊特别快，人一落下去过后啊，迅速的都被冲击走了。
1: 也是在大渡口区的另一处长江水域，五年前的六一儿童节这天，年仅35岁的重庆育才小学王红旭老师，为了救两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这一事件让罗正龙久久不能释怀。
0: 真的感到很遗憾，救援队在那巡逻喊话的话，那些娃儿他都不会在江边去耍了，他都不会有那种事情发生了。
1: 王红旭老师的牺牲让罗正龙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做一件他一直想做的事儿，那就是组建一支懂救生并且能够快速响应的水上救援队。
2: 我在这里正式宣布，重庆大渡口红旭水上救援队正式成立了。
1: 2022年6月1号这天是王红旭老师牺牲一周年纪念日，在征得王红旭老师家属同意后，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水上救援队正式成立。
3: 那个谁个玩儿来的？他妈的！你们谁在救啊？救起来了，救起来了！你个人吗？家中的人？
4: 有老汉儿
5: 在水头哎。
1: 这是2022年8月2号，红旭水上救援队的队员们在江边救援溺水父子时的场景。当时，队员们先救起了男孩，在得知男孩父亲不会游泳，并且生死未卜时，他们立即返回江中施救。所幸的是，由于救援及时，父子俩都成功脱险。救援队刚刚成立2个月就成功救起溺水的父子俩，这让罗正龙更加确信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儿。这是发生在2024年夏季的一次险情。
0: 我也特别去看到那个人爬江边的急流高头，突然一下就翻了，翻了过后我就马上喊他们赶快去。
1: 当时罗正龙和队友正在和消防员进行联防联控训练，突然他发现一位划桨板的男子被激流打翻在水中。救援队员游到这名男子附近，发现他已经精疲力尽，还呛了水，情况十分危急。救援队员顶着湍急的水流合力将男子拉上桨板护送到岸边。
6: 我都喊到声救我，有2-3个队员穿起红衣服都来救我了，救了我一条命，感谢。
1: 重庆市大渡口区红旭水上救援队成立4年来，他们挽救了100多名落水群众的生命。大渡口区34公里的长江段再也没有发生过溺亡事故。
0: 小娃儿的妈呀，到我们那个队伍上来送锦旗，在我们那个办公室门口啊，哭得汪了汪的。真的是2个字，安死的话，我们那家人都完了，彻底完了，真的感到非常的欣慰，真的姐妹的。
1: 罗正龙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平时上一天休一天，上班的那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一直到晚上9点半才会下班。
7: 确认车辆信息。
1: 上班时，他将全部精力用在保障一车乘客的安全上。休息的那天，罗正龙依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救援队中。
8: 我是个冬泳爱好者，一次在游走河水中呢，游的中间起来游不回来了，是罗振龙把我拉回来。如果不拉的话，我随时都没得我在今天了。我愿意做那个事情，也我愿意帮助更多的人。
9: 水深危险，注意安全。
0: 一个组哈，都有负责救人的，负责照相的，拿起喇叭呀去巡逻喊话的，好，也有开船的。如果说不分工明确的话，哈，你遇到紧急情况都很麻烦了。
10: 我觉得我们作为退伍军人，应该融入到那个行列里头来。为此哈，我专门去买了2条冲锋舟， 然后来学习那个驾驶技术。

0: 如今红旭水上救援队一共有正式队员63人，志愿者89人，志愿者可以灵活参加志愿服务，而要想成为正式队员，必须身体健康，热爱公益，愿意投入时间参与训练和公益活动。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林奎记的本本上，手绝对不能露出水面，任何一只手，哪怕是手指，手是有重力的。
0: 罗正龙一直把安全预防工作摆在红旭水上救援队的首位，他会经常带队深入校园和社区。
2: 不是亲上去哈，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哈，你们不是去亲哦，是你嘴要张大，然后是包着他的嘴，因为你这样包着他的嘴，你才能够把气吹到他的胸腔里面。
0: 罗正龙说，他这份极强的安全预防意识源自他多年公交司机的从业经历。
3: 我那个工作都是关系到几十条人的生命，那个也重要。我不在公交公司开车，我还可能把那个东西搞得更好。因为啥子？因为我们公交也是搞安全，也是搞预防的，每个月都要学习的安全知识。
0: 重庆市大渡口区政法委和九宫庙街道还特意在救援队办公室旁边建了一个防溺水教育基地，方便队员们把防溺水知识告诉更多的人。
3: 好，那这是肩带，平时晚上执勤的时候用的，便于对方发现的吗？
0: 去年7月，教育基地建成开放以来，已经有2000多人在这儿学习了防溺水安全知识。
3: 所有参加游泳的赶紧到桥头集合。
0: 2026年4月25号，由罗正龙牵头成立的，由8支民间救援力量组成的重庆红旭水上救援联盟的首次大演练如期举行。罗正龙相信，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能够全面提升队员的专业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未来，他们希望能守护更多的沿江百姓。
3: 如果是发生那种事故，我们就可以调动沿江的救援队进行搜救啊、巡逻呀、喊话呀，搞那些了，安全水域更扩大化了。
4: 看到一个人背向上漂浮在那里，我们就意识到不对劲。在确认没有危险之后呢，我们就马上手脚并用的把他拖上了岸边，然后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
5: 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6: 我当时抱的也是这点力，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
7: 就这样一接就接住了。
8: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会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9: 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痒痒痒，
1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2: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23: 退回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22: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23: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22: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

0: 在快递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
1: 在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1: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0: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由此，
1: 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记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转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记漏记的问题。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3: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只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1: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假货退还。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0: 采用的理由都是7天无理由退货。 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3: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0: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 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1: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

0: 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1: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2: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0: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3: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4: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3: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2: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0: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4: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2个具体的地址。
0: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2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5: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就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4: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5: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4: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5: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4: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2: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0: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4: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

0: 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1: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2: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3: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了。
2: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4: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2: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3: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一步，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2: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3: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618这样的活动，它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2: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3: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4: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2: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5: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0: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2: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3: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5: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2: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0: 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1: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2: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3: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0: 是一般性呢，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了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
2: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1: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2: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两三百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0: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1: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2: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4: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5: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这会耽误物流时效。
2: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1: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了，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6: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2: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0: 打击了 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

0: 涉及到的人员有二十余人。
1: 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特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2: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因为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3: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4: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四。

0: 1-8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的颜色是呢？
2: 嗯，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带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再次出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四。

0: 1-8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全是亡命之徒啊！
2: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3: 都要做到。

0: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安琪，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2: 安琪，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1: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2: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
1: 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0: 艾姐，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1: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0: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2: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3: 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4: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3: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5: 赶紧走了。
6: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3: 是我。
6: 你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3: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6: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7: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8: 前两天刚看。
7: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8: 谢谢强哥。
9: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6: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1: 翟正奇，对吧？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2: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儿，
3: 超标了吧？
2: 哎呦，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呀，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
3: 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少师啊，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
2: 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的。嗯，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4: 所以，诸位领导，
5: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
4: 请，
5: 赵师长，请。哎，好，请。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嗨，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6: 啊，是，我听着。
5: 我能扛得住。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6: 我明白，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7: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6: 好，领导，谢谢领导。嗯，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8: 组长，
6: 我答应石正浩老先生，您是我两世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还是他这杯唐小龙逼上邪路的，
9: 是你们救了我孩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 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

0: 一片蓝天。
1: 好，
0: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除恶
3: 得人心呐、啊！季岛主的同志，干得好！
2: 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4: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2: 哎呀，一点薄礼了，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5: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4: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8: 你们这灯坏了。
7: 快点说。
9: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8: 真的是个意外。
9: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4: 唐小龙怎么样？
7: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5: 小徐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0: 哎，方玲，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11: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电。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5: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

0: 我真不惹谁放，我顺手摸上了。
1: 黄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0: 我是真不知道。
2: 所以看看，
1: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又面临上无老下有小的阶段。
2: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我是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1: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 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3: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0: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
1: 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们能总躲在你啊？

0: 赶紧答复他走。哎，高总啊，什么指示啊？哎，
1: 王秘书你好啊，没打扰你吧？啊，你说，你说。
0: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2: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1: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0: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2: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1: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嗯，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年，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荣，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哎，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心。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啊，娇娇，您怎么来了？哼，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娇，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哎，苦了你了，咱们家人呀，都重情义。
1: 您坐。就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就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 你知道吗？高继想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3: 老季，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
4: 这次是省里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3: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

0: 我觉着首先，哎，老薛，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1: 哎，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上电的事情是张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呀、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7: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8: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啊，
9: 杨局。
7: 啊，
9: 杨局。
7: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9: 啊？
7: 啊？
9: 怎么了？
7: 我不打电话呢？
9: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7: 你？你跟我说一声啊！我
9: 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7: 说什么事儿？
9: 吃饭。
7: 你说正事儿。
9: 就吃饭。
7: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9: 忙啊。
7: 你忙我吗？
9: 您忙。
7: 吃吧。
9: 啊，
7: 走。
10: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9: 通什么？
10: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9: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10: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9: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干了，掉了，戒掉。
10: 啊？
9: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10: 是吗？
9: 嗯。
11: 哎呦，
12: 大仙，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9: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12: 你少拿我打岔，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11: 嗯，
12: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9: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10: 嗯，你说合适吗？
9: 哎呀，那算了，
10: 安排一次。
9: 那行，
10: 孩子呢？
12: 阿姨大人呢？啊，
9: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12: 你这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9: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12: 求我？
9: 嗯。
12: 说吧，什么事儿？
9: 强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10: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9: 我这是正事。行吧，孟主任。
12: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10: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
12: 吃醋了？
10: 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12: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10: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12: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10: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了。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12: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10: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12: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10: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12: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10: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9: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3: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好的。
1: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辛苦，兄弟，啊，辛苦，
2: 谢谢。
1: 那你怎么不给我呀？
2: 凉。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差不多了。
2: 嗯，
1: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2: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你意思我是炮灰啊？<笑>你自己觉得呢？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嗯，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 挺好的。
1: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2: 是不是早点播出早见效果？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1: 行吧，
2: 啊，
1: 走了。
2: 哎哎哎，
1: 怎么？
2: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

0: 你们家吃饭吧。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1: 你确定能来啊？
0: 哎，我确定。
1: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0: 好，
1: 走了。
0: 好。
1: 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你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你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会吧？
3: 哎，来。
4: 杨健，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不，爸，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把。
2: 不用，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2: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
5: 回来了，叔。
2: 哎，安心。
5: 哎，回来了。
2: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6: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2: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1: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2: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1: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3: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7: 崔姨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7: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7: 嗯，
2: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7: 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

0: 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京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2: 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
0: 可惜了。
3: 老杨，
1: 嗯，
3: 去帮我接点水。
1: 等。
3: 哎哎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2: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4: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整到多大？
1: 应该，我估计啊，

0: 能多大就多大呗，你别瞎顾忌，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1: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了。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慎事多事。
2: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吃这顿饭呢？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孟叔想我了呀？这么聊就没意思。你也没意思。
3: 哎，老杨，孟叔把我当儿子。 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祥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吧，听得懂吗？
1: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
4: 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5: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
4: 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28枪击案的卷宗。谢谢叔。
6: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7: 谢谢徐。签字。哎，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6: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7: 陆涵。
6: 啊，对，下去走群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别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1: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郑彪让我写的，让我写1000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2: 怎么了？
1: 二八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

0: 追查到底了，对吧？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1: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0: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2: 我以前什么样？
0: 我就问。
2: 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笑>你就烂在这儿了。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的经过。
3: 安心呢？
2: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3: 叫安心过来。
2: 请你回答问题。
3: 叫安心过来！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要负责任。
2: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3: 同事，我求求你了。
2: 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你给我冷静，冷静，冷静！安心，安心，安心！哎，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 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那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3: 因为你是他师父。 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228持枪抢劫案，别接。
4: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5: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4: 刘哥，给我吧。
5: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5: 结案报告写了吗？
4: 一早放你桌上了。
5: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4: 大头，就你了。
6: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好。
4: 张队，我说真的呢，给我吧。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7: 凭什么呀？
6: 张队，您就给他吧，这案子呀，谁查的都一样。
7: 对对对，谁做的一样，直接都一样。
4: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5: 勘查、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4: 得嘞，谢谢彪哥。小鹿，228案牵手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6: 明白。

0: 看清楚了，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1: 喂，你叫什么来着？
2: 市局刑警队，陆涵。
1: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
2: 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1: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2: 是。八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两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1: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2: 再往上一截，
1: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父怎么样？
2: 他一直挺好的。
1: 还当警察吗？
2: 当着。
1: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2: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1: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2: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1: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陆涵，好久不见啊。
1: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2: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2: 泰国的泰。
4: 对。
2: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2: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1: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2: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1: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2: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5: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2: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5: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2: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吧，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儿。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

0: 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1: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0: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1: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0: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2: 所以你是要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3: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2: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3: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动。
4: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0: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我还有我的工作，先忙自己。
0: 行。

0: 安心，大胆地往前走吧。
1: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2: 呢？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1: 这个线索
3: 咬死。
4: 好的，
1: 知道了，谢谢啊。
5: 走了。
6: 阿哥，
5: 我不在家吃。
6: 哦，
1: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5: 怎么了？
1: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7: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1: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7: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5: 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天堂，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模式时候，
1: 越快越好。专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王丽，你给我滚出去！以后别回来了。
3: 哎，你干嘛你？疯了，有病啊！别扔了，哎呀，整天就知道无理取闹。
4: 谢谢啊，
5: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4: 啊，
5: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4: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5: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4: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5: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4: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5: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3: 甘心吗？
4: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5: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争

0: 婆二二八追你追到丽水县，她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1: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鹿晗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1: 鹿晗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2: 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挺好。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3: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3: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3: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3: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3: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3: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3: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3: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 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静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3: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3: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
4: 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5: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4: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呐。
3: 是啊，
6: 是啊，
5: 我心态好啊。
3: 是，
7: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嘛。
7: 对，高总，
4: 你我的嘴。哎
5: 呀，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7: 那也是。
5: 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走好几个屋了？
5: 安排人去接了。
9: 你们俩先坐。
8: 哎，
5: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叫上菜。
1: 哎，你们也坐吧。
9: 好，坐。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5: 不，服务员，
9: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你稍等啊！你是不是眼睛

0: 王立呢？王立呢？没看见吗？为什么不引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

0: 您多多关照。嗯，
1: 谢谢。怎么了，高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祥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你们俩跟上我，
1: 钱，
0: 不给，
1: 王毅，滚出警察！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2: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领导？我想辞职。
1: 辞职？
0: 我想回丽水。
2: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假如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
5: 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啊，甭客气啊。
6: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7: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3: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3: 知无不言。
8: 小陈，
9: 哎，
8: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9: 好的好的。

0: 喂，区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强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4: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4: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来，你们俩喝水。
5: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6: 喜欢啊，拿走。
5: 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6: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5: 千真万确。
6: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5: 王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哎，
6: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5: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6: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5: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2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6: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5: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6: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 马涛的电力实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4: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2: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4: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3: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7: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8: 这就相当于静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1: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6: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1: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哎，
6: 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1: 高启强会的呀。
6: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组的手里。
9: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0: 好好，敬大哥。
11: 敬大哥。
12: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9: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了。
12: 那我送你，走，
9: 给我打一车。
12: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嗯。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13: 真快啊！
12: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13: 是。
12: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13: 干什么的？
12: 搞旅游的，
13: 随时。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好，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
0: 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3: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0: 嗯，他就好吃这个。

0: 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1: 那范丞丞来了。
0: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1: 没你这么顽皮。
0: 那最受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有点印象。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2: 什么王丽？
0: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2: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
0: 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吗？ 我就当上了副局长，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2: 你说喝风喝酒啊？怀疑我啊？
0: 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2: 王丽还有鹿团这案子，
0: 我当时就是听说了。
2: 那也就是听说了，跟你无关啊，跟我无关，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从未参与。那你对警徽发誓？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笑>
0: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2: 我发誓，毫不知情。 从未参与，
0: 信你。

0: 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哦，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1: 嗯。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用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搬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喊也冒得用了，这里接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你提到了谭思言，还嫌说的不够多吗？ 正好领导要告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1: 救命！啊！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

0: 我们都在。
1: 杨坚待着，复习功课呢。
2: 杨坚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3: 回来了吧？
4: 哎，回来了。
5: 那不行。

0: 上次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这岁数这么大，我哪受得了？你给劝劝。
1: 我哪劝得动？
2: 你炖的什么汤？
0: 百合猪掌生鱼汤。
2: 炖一上午，老头补不齐。
3: 蓝月。
4: 哎，爸。
0: 杨健，
5: 哎，你们俩出来。哎，没事。
0: 阿爸，
5: 小月，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0: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5: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饭呢。嗯，啊，
0: 走了，阿爸。
5: 爸，您坐会儿啊，您喝会儿汤，
6: 杨健，
5: 哎，
6: 你坐。

0: 徐忠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啊。关于你和高启祥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
1: 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
0: 我知道，马超、罗天恒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2: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儿，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二八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2: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陆汉失踪呢？
2: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没沾明案就好，
0: 还算你有点良知。
2: 小玉知道多少？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着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2: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3: 来来，
4: 回来了。
3: 嗯。

0: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0: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0: 还有一件事
1: 哦，
0: 孟德海、杨戬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1: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0: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强。

0: 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
0: 让我家破人亡啊你！
2: 啊，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里的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1: 王丽失踪了。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2: 不，跟我没关系。
1: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2: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跟我的判断一样。
2: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1: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2: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那个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2: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1: 哎哎，
2: 你们什么？
1: 哎啊，
2: 回头再讲。
1: 哎，
2: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安夏，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
1: 我那还有个会，
0: 你们接着吃饭。哎，啊，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哎，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下班了。阿九，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哎呀，
1: 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你该吃药得吃药，
0: 吃不吃也好不了。
1: 你得坚持。哎呀，
0: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1: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0: 启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您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您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啊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2: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樊

0: 请您转告赵师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1: 他找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昨晚的事儿，杨建和金海店的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
1: 还有快去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先别和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儿的。
2: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那好啊，
1: 有枪好，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3: 马经理，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都做成奶茶了。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5: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你。
6: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7: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18: 林巧珍是共产党，
19: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3: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2: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0: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及时的组织了文化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斗争。
1: 早期共产党人共同的一种看法是，一纸文字胜过10万毛瑟枪，非常非常重视宣传。
2: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宣传文化战线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办杂志、办学校、普及文化，把先进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身边。

0: 现的，
1: 不光是宣传，而且就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来参加到我们的革命当中。

0: 是我，怕死我了呀，怕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他正是五毒啊，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这个我认。可是林小珍在咱们家看禁书啊，那是与党国为敌啊。
3: 哟，徐太太觉悟还是蛮高的嘛，啊。

0: 徐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
1: 。
2: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征死亡案并案处理。
3: 并案处理。
4: 是。
3: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征的身份是吗？
3: 林巧征，他能有什么身份？
0: 林巧征是共产党。
2: 啊？
5: 共产党？林巧珍就凭他？
6: 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珍是共产党？
0: 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珍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
5: 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珍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2: 林巧珍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布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7: 兵工厂丢枪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0: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中央党务调查科奉命调查龙华兵工厂通共案。
1: 调查科？那二哥你
0: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监视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1: 监视？那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2: 我
0: 玩家人这么久，实属不易啊，但对党国忠诚更是难得。
2: 哎，那丢枪案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上午，
3: 今天早上兵工厂丢失了刚研制的样枪，现在枪已经追回了，经追查，持枪缴械的地点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大哥他，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
1: 大哥，
0: 样枪的研制来得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4: 这尚文他不是去南京公干了吗？
1: 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妮啊，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
3: 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
0: 此话不假，多亏了上午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毫发无伤。
5: 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
0: 过儿，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上午灵机一动，
6: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地管辖的龙华监狱，
5: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6: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5: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
7: 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3: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7: 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
8: 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什么？
9: 林巧珍是共产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我就不明白了，
6: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妇出狱，
5: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盗得样枪，

0: 我没有。
1: 徐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2: 我当然知道。
1: 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2: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1: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不公。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
1: 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
0: 这一点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都是你把他保出来的，对不对？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
2: 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0: 我找他干嘛？你审讯他的时候分明面有难色，你这不是同情共党，这是什么？
2: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
1: 况且在我看来，
2: 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
1: 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
2: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0: 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
2: 你休要信口雌黄。党国如果不信任我，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
0: 恼羞成怒了是吧？好，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2: 清者自清。
1: 我无需证明。
3: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有没有共产党？
4: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嘛。
5: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4: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她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
6: 巧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她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4: 我们先来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他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7: 但他身上没有，客房也没发现啊。

0: 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1: 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2: 胡探长。
3: 不，胡特派员。
2: 如此说来，林小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兴许有人翻墙进来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才有可能吧。
0: 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点请三少爷放心。
1: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0: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1: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家里人都不管了吗？
0: 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又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坐。
4: 是。
0: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
1: 三哥，
5: 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6: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
7: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啊？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面。
8: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
6: 明白就好。
9: 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
10: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
9: 不知道。
11: 这他妈一。

0: 告诉我，林巧珍传什么情报出去了？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已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报告，有发现。科长，
1: 张武，来，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0: 这些我们都知道。嗯，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
2: 商业无线电学习班，
0: 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1: 看得出来现在还挺认真。
0: 哎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1: 让他们搜查。
4: 是。

0: 哟，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2: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3: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的追脚持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0: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2: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不介意。有没有可能？
3: 什么？唐骏。唐骏是哪个共产党？我是共产党，脑子瓦特了。
2: 林巧珍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巧珍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巧珍撞破了唐骏，破解情报的现场。

0: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你不要胡乱攀药，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大不了一起死。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你到底利用我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1: 你还有脸听你大哥？行了，没有依据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 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2: 胡探长，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人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呢、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她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八底山。
4: 巴尔底山。
1: 谢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不知雅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写的书。
1: 谢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6: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
1: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4: 我没买到。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4: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谢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

借给别人用了就好。哦，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左联呢？20年代和30年代，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流血牺牲，他就觉得好像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呢，他愿意参加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文化组织，就是左联。
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看，一上来开宗明义的就说，我们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老总率领的拿枪杆子的部队，还有一支是卢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队伍。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啊，就是我们党的一支拿笔杆子的红军。社会的思想啊，文化的这些潮流啊，都因为左翼文艺运动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新的高度。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

0: 1-800-655-6565，400-1600-6565。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
2: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3: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4: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5: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6: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7: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8: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9: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10: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2: 日子还得往前过，一会儿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陪您来追剧，欢迎我们两位好朋友。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媛媛。
14: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2: 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追剧。
1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6: 人到中年的那位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但是情况来得突然，公司老总王睿智一夜之间必是出家了。老板娘秦玲玲接管了公司，一下子把裁员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自己。
17: 谢谢
18: 陈总。
17: 哎，你好。
18: 我坐坐坐。
17: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啊，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质量。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12: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被优化，不会被裁。
14: 对，我的特点是忠诚。
17: 没执行吧？
18: 所有人，包括我。
14: 职场戏精，啊，演得可好了。
12: 对，
17: 是我。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各战略调整，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结编合同啊！
1: 惊呆了，
0: 给你50万。 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1: 这是他万万没想过的结果。
2: 对，
0: 我不签。
1: 现在是给他补偿了50万。
0: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0: 战略调整的是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 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是针对我个人呢？
1: 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0: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我不行啊，不行，我就找仲裁打官司呗。
1: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2: 对，给补偿基本上没有办法仲裁的。
3: 嗯，你要不就现在签字拿钱走人。
2: 嗯，
4: 那
2: 他要留下，他肯定想留下来。
3: 嗯，
5: 那我也不相信，自己为公司忠心耿耿卖命15年，怎会如此简单就被打发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直接找到了老板娘秦玲玲。
3: 找他来了。
6: 哦，他找那个
2: 嫂子。对，
0: 领导，
6: 坐吧。
0: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6: 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0: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
5: 那位不服气，向秦玲玲步步紧逼，无奈之下，秦玲玲给出了另一种解法。
6: 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6: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0: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3: 哎，这老王啊，真的是。
5: 一边是拿着赔偿金走人，一边是降薪给自己曾经的手下干活。面对裁员方案，那位会怎么选呢？
2: 从大嫂的诉求来讲，这个公司现在我接管，然后我要建立一支新的生产力量，那把这些没有用的又贵的又忠诚于我前夫的这些老人们赶走，
3: 干掉，
2: 花点小钱赶走，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利的嘛。
6: 对，
3: 但是现在呢，你没办法，面临着这个两条路，不知道老衲最后应该怎么选。
7: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很现实，我会去选这50万。
3: 嗯，
7: 我可以填那个80万，起码能填了一、
3: 啊、
7: 对，填了一大半吧。我这压力我会减轻很多。
3: 嗯，
7: 然后同时我不会摆烂嘛，对吧？
2: 对，
7: 对，我不是摆烂的人，那我再去努力找工作吧。
3: 嗯，
7: 对，我刚才有在想，他15年的工作经历，然后又是高管，他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的人脉呀、和那个，其实，他的这种突然被卡住了，这个，那就是他其实也变相的认为自己其实在社会上的价值其实是有一些缺失的，
2: 因为他干的活都是他大哥交代的。
3: 嗯，
2: 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关系，也是大哥的社会关系。
3: 对。但是其实鉴于他们家目前的情况，他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已经很薄很薄，
2: 对，
3: 就再也没有，比如说家里如果说老人呢生个病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家里就很
2: 扛不住的。
3: 对啊，抵御风险能力极差。
2: 到底是出去拿50万走人，还是留在这儿？所谓忍辱负重，辱就是面子嘛，对吧？是取决于你到底要什么。
3: 对
2: 啊，如果说这公司你的判断是将来还能发展得很好，还有前途，且我在这个新的基层岗位能学到新东西，给我自己的大脑积累，那我忍辱就忍了嘛。
3: 对对对，
2: 对吧？钱少点，我为的是3年后，又不是为了现在。
3: 嗯，
2: 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出去能更好，那你拿钱走人。
3: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秦玲玲发现了这个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5: 接受降薪还是接受裁员？人到中年，那位开始焦虑起来。年轻同事小月却觉得没什么。
0: 你后面打算干嘛？
8: 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
0: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2: 做这个拿钱走人也是个艰难的决定。
8: 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
7: 我觉得这也展现了一个除了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不一样，还有一个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吧？
8: 天无绝人之路。
0: 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
2: 人到中年，难免有这种所谓消耗的想法。
0: 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8: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
3: 就我们可以会经常听到说年轻人频繁换工作，你很难会说一个45岁、50岁的人老是换工作。
7: 对对对。
5: 几番纠结后，那位决定，还是拿着赔偿金走。他立马赶到公司，准备告诉老板娘这个决定。
2: 来了，准备领钱了。
8: 您先坐下。
2: 结果发现，
0: 我不坐了，我见林总。
9: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有预约吗？
10: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0: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11: 各位先生，
0: 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10: 那总，您不能，
9: 那总，
10: 不好意思，
9: 不是，
10: 那总，您真
0: 的，秦总，
9: 林总，你怎么来了？
0: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9: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
3: 你看，这跟刚才不一样。
2: 晴天霹雳，真的是晴天霹雳。
0: 为什么呢？
2: 凶狠的眼神。
12: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2: 很难解释。
9: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
5: 那位没想到，秦玲玲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原来是一桩旧事被捅破。当年老总王睿智拿着那伟的身份证给自己的情人注册了一个子公司，没想到竟然欠了80万元。那伟不仅给王睿智擦了屁股，现在还被秦玲玲反将一军。
9: 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0: 刘董，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13: 但是这事儿算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0: 就是我得话吧说清楚。哎，宁总，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
7: 就我这个人情味儿，就是更是扎大嫂的心呐。这仨字儿不应该说呀，这时候。
3: 一个吃头，一个吃尾，说她老公吃头，说她吃尾。
13: 这上班呢吗？这不打架在这儿？
0: 陈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13: 那你说。哎呀，
0: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一言女强人。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哎，
13: 无有。
2: 对他一急就啥都说。
13: 可能
0: 的，
9: 你
0: 别听
13: 他
0: 胡
13: 说，
0: 别
13: 有什么可装的。80万，我身价性命80万，我替你们家擦擦屁股。秦先生，你怎么对我？你不得人心！天理难容，你他妈天理难容！
5: 为公司打拼多年的那位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以如此狼狈糟糕的结果收场。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2: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提醒那些现在有好大哥或者好领导的年轻人，就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好大哥、好领导教了你些什么东西。
11: 对，
7: 这就是我们说要从回归自我，好好的量一量自己，
2: 对，
7: 有多少真本事。
3: 他在这一个地儿干了十五年，他死心塌地，他完全没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2: 对，
3: 但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2: 从我的角度。

0: 讲这可能不是后路的问题，
1: 对，我也觉得这不要
2: 后路，多一种选择，
1: 对，
0: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支点，而且呢好的健康的心态基本上要在某一个领域里边有那么3到4个心理支点，比如说工作领域，我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一门手艺特别强，我编程编得很好，这算一个心理支点，然后我的同事们很帮我啊，很认可我，你折了其中的一个甚至俩你都还能有存活的余地，但是如果像纳伟这种呢，他的心理支点只有一个，就是我大哥带我，那这个大哥不带了，整个人全崩。就是工作领域就是这样。
1: 无论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面啊，其实人都是需要反观自己，测量自己，你到底在这个社会层面，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里面，你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你不能跟社会脱节，你必须也要跟他共同进步。当然，这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对吧？夫妻关系，然后甚至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3: 对，
1: 你都需要成长和更新。
3: 在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圆圆姐是既是演员又是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双重的身份，这在职业上，比假如说她有一天迎来了这个，这假如啊，这个
0: 我知道你要
3: 这个职业危机出现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抵御风险能力的。
1: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关注心理学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表演进入了一个瓶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你演戏你在演什么？其实你演戏你就是在演人性，
0: 对，
1: 所以我才开始去觉得，哎，那我们就是演人性，就是研究心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工作，慢慢好像开辟了另外一个赛道，但事实上它反过来，它对我的表演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对，我觉得想要避免或者摆脱大家的负面影响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就是叫做不能够一直吃老本，只要做到这一条就行了，你就会不断的做到圆圆刚才讲的这些，包括不断学习，包括不断更新，保持和关系的这种稳定的同时进步，那我觉得就来了事儿就解决事儿就行了。
1: 所以其实你说后路嘛，我觉得不是后路，但是这也是我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断的成长，
3: 对，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学习，它不单单是抵御各种风险，它也能够让你的人生有多重选择。
0: 没错，原来我们都说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现在后路看来呢是说眼前这事不行了，我撤，我跑掉，对吧？避险，不妨我们把这个词改成前路，
3: 对，
0: 多给自己留那么一两条前路，眼前这个事儿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你往下一步看，就是那个更大一点的目标，你更想要的东西，如果比较明确的话，眼前这个就会相对小，
3: 对
0: 对，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目标，前路，
3: 就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迎刃而解，
0: 对，
3: 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纳伟失业了，他不知道沈林老婆也失业了，我们来看看，
0: 可有意思了，
4: 一下子没了工作，纳伟不知道如何是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似乎无法面对家人。
5: 妹，
6: 怎么在这儿呢？
5: 姐姐下班啊，来早了啊，
0: 故作轻松。
1: 他俩还是很有默契。
0: 这个强打精神是吧？
5: 怎么你下班了？
6: 我下班也早。
0: 小眼神演的真。
4: 作为那伟的妻子，沈林今天下班也出奇的早，他看到那伟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预感。而他自己今天也似乎心事满满，于是决定先去大吃一顿。
6: 来吧哥。干一个。
5: 好。
6: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5: 我爱你啊。
6: 还有呢？
5: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2: 答应给的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我失业了。
6: 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哦，
0: 他们俩的反应都特别健康。
3: 对。
2: 哦，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那小白领，哎，下班了。
6: 你在那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哦
2: 哦，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6: 我腹上腹水，不好吗？
2: 是吧？
4: 没想到，那伟正为失业仪式难以启齿的时候，老婆沈林也丢了工作，夫妻俩索性苦中作乐，在大排档高歌一首。
7: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6: 好听。
7: 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呐，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把义字摆出去。
4: 然而放纵过后，夫妻俩还是要面对现实，假装上班成了两个人接下来的生活日常。
8: 哎，爸爸快停车呀。
5: 怎么了？
3: 怎么了？
8: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0: 他闺女现在是阿姨呀。
6: 啊，快点。
5: 好事儿，好事儿。
0: 假模假式的把妈妈放下。
5: 慢点啊。
6: 怎么的，我上班了啊。
1: 哎，月月上学加油，
8: 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3: 我一会儿回来接你，画个圈往这一点。
0: 心领神会。
3: 对。
9: 来，小朋友们排成两队，排成两队。
5: 好，认真听讲，中午歇就歇一会儿啊。
9: 对，
5: 行。
8: 哎，爸爸。哎，慢点。
5: 啊，行了，知道知道。
8: 拜拜。
5: 好，拜拜。
9: 排成两队。
8: 拜。

0: 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
2: 你看
1: 也没有远见，
2: 女的到这个时候反而很清醒。
1: 一遇到点风浪，
3: 一推就倒，
1: 像多米诺骨牌，失业的成双成对的。
4: 夫妻俩感慨着生活的变化，继续向家人隐瞒失业实情，但是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

0: 一口就爱上它了。
1: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对呀、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呢？那两位怎么看？就是这种每一天在假装正常上班，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些心理因素？
8: 以我的观点，我也会这样做。因为让孩子或者家里老人知道的话，他们是没有解决这个大困局的能力的，所以只能给孩子徒增烦恼。就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话，至少我们俩还在思考，有没有化解这个危机的能力，有没有这种机会去寻找啊、建设呀、改变呀都行。
9: 只是这个阶段可能他们还没有想好，
8: 临时性的嘛。
7: 但其实假如换作是我不会。
8: 你会怎么做？
7: 我就会直接跟家里说我失业了呀，我照常说。如果家里头我都不能够就是很真实的表达或者做我自己，那我在外边我更不可能。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家里是能够治愈我的一个地方。
9: 我觉得单方是会的，他们现在是双失业，对吧？如果说对方无论任何一个方，他对方他还是有工作的，我觉得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对方，他等于是一个成年人帮你托底。
8: 对，
9: 但是他现在双失业，难道让一个孩子去帮你们托底吗？
7: 所以我会正常的去表达，哪怕是孩子知道了，我也会好好的跟孩子解释。因为在咱们这个尤其是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里头，就觉得男人应该坚强，男人应该高大，男人应该雄伟，但其实不是的。父亲是允许示弱
9: 的。
7: 就是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努力做一个好父亲，那是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但是我也有上限，我也有知识盲区。
8: 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情是他们俩没钱了，先赔80，又少拿50，家里面存款又没有了，就这种情况下失业，他可能胆量更小一点。就他怕自己失控。
7: 对，
8: 万一比如说半年找不着，然后孩子还知道。
10: 哎，爸爸快停车呀！
11: 怎么了？
10: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7: 地铁站你怎么不下呀？
8: 对，那意思就是爸，你今天找着工作了吗？你说还没有。就是心疼，也心虚。
7: 但是正是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刚才他俩演的那个，尤其是沈林的那个反应，那听说失业没事儿，但是说好的50万赔偿金也没了，一分都没有了，然后他沉默了一下，咱不干了，不受那气，
8: 咱不受那气，
7: 对吧？这个话突然间就给了他很大的一个支撑，
8: 就整个压力全解，那一瞬间全就消了，
7: 卸掉了。
12: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1: 我爱你啊。
9: 刚才那个大伟的那一句就是我爱你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我觉得处理得真好。因为其实中国人很难说出这三个字，但是他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真的说出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声。
8: 对，那是非常真诚的。
9: 对，那个其实特别真诚。这表演真好。
7: 因为那时候他也很脆弱嘛。
8: 对，
9: 而且其实他应该是很知道，其实太太已经感受到了，
8: 对，
9: 但是没有任何的埋怨。

0: 然后还说我们去吃一顿，其实那个对于他是一种安抚。嗯嗯，
1: 对，
2: 您说对了，这种时候，俩人都倒霉的时候，就怕中间有一个人闹脾气。
1: 对
0: 对，
2: 幸亏两个人都彼此接住了，
0: 接住了，对，
2: 特别温暖的一场戏啊。嗯，我们也可以向这个剧中这对夫妻学习一下，因为到了中年，如果真的发生了客观的危机，那就牢记一句话：风雨飘摇之中。人心在一起，家就不会散。嗯，就怕人心一散，那完了。
1: 对，
2: 就是雪上加霜的事儿。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地爱住自己的对方哈。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你看啥呢？你认识他呀？
7: 啊，是吗？
8: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
9: 听驴子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1: 逃亡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真相。
10: 谢大哥，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11: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12: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1: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3: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4: 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1: 幸福生活的期盼却暗藏罪恶与危机。
15: 这口恶气
16: 我得出，
15: 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17: 你去找找雅晴，李立超拿着刀出去了。
1: 敬请期待《伏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经典版第3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看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3: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5: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2: 你二哥死了，我找东辉哥。
6: 东辉哥，
7: 我就是

0: 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1: 我想，
2: 不客气，
1: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3: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4: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5: 吴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6: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7: 不管一切都会，这两三年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出息了，
12: 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三二一。
13: 妈，我杀人了吗？
14: 孩儿不孝。
15: 阿明是你吗？
16: 你还好吗？
15: 妈想你了。
17: 阿爸，告诉你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他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
18: 那是我跟小马的事。
19: 哎呀，让让开了，让让开
20: 了！你干什么你？
21: 杜辉哥死了。
20: 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生？哎，阿凤，
21: 杜辉哥呀！
22: 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23: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24: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话可信吗？
25: 你说呢？
24: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25: 查查他。
24: 是。
26: 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22: 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
18: 那你干嘛呀？我上班呢。
20: 你上什么班啊？你给我回去！
18: 不回。
22: 爸，
18: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
20: 你得愁！我告诉你，有谁不许欺负，包括美霞。
27: 新鲜的沙堆，新鲜的虾啊！
28: 老板，我刚买了这六斤虾，麻烦给我退一下。来，
27: 怎么样退呢？这个虾不好吗？不新鲜吗？
28: 这个沙堆跟这个红汤。
27: 哎呀，没有人像你这么买东西的呀！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斤，我称给你不就完了吗？
28: 就除了刚刚这个退的，然后给我拿六斤这个沙堆，再拿两斤这个红汤，有那么难吗？
27: 我真的不会算，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嘛。
28: 除了刚刚那个退的，我再添100块钱。
27: 哎，走吧走吧，你到别处去买，我不做你生意了，我把钱退给你，行了吧？
28: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啊？还敢跟我走？我今天非得在这儿买。
22: 这样吧，您别生气，沙和鱼我各称两斤给您，多了就当送你的，行吗？
27: 哎，你倒是挺大方的哈，
28: 八斤虾，四斤沙锥。
27: 哎，刚好124，太神了！哎，兄弟，等等！哎，兄弟，来，一点小心意。
28: 哦不，我不能要，谢谢。
27: 拿着。拿着吧啊！
28: 那谢谢你啊，
27: 谢什么呢？你刚才帮我解围了，我都没谢你呢。哎，对了，看你的样子，过来。

0: 你是不是想要去打工的？哎呀，那太好了，我这里正缺个人，你脑子特别好使，我想让你过来一起帮忙，好吧？好，那太好了。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方善，好，来走。
2: 阿山，阿山，哎，嫂子，阿山，等一下，来，等一下。
0: 哎，嫂子，
2: 你哥走失丢三落四的，你看这身份证又没拿。
0: 阿山，哎，时间赶不及了，快点，哎，来了。 多亏你细心啊，要不然我们证件又忘记拿了。
2: 慢点开啊，别抢道。
0: 嫂子，你快回去吧。
2: 哎，好，注意安全，早去早回啊。
0: 好。

0: 阿尚啊，
1: 哎，你给老韩那边打过电话了没有？
2: 打过了，老韩那边说咱们到之前，他们就会把海鲜穿好养
1: 了。哦，那太好了，这样子我们过去就省了很多时间了。
2: 是啊。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一个人也挺累的，所以啊我要真心感谢你，有你这个兄弟啊。
3: 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2: 哎，小心。

0: 阿善，阿善，阿善，阿善，阿善。美霞，
1: 哎，
0: 美霞，
1: 找美霞，
0: 美霞，
1: 哎，
0: 美霞，
1: 哎，好，
2: 师傅，
3: 嗯，
2: 你说咱们是不是方向错了呀？
3: 你还别说，也许真的是方向错了。第一起案子是什么时间？
2: 2月21号。
3: 星期几？
2: 星期五。
3: 第二起呢？
2: 3月7号。
3: 星期几啊？
2: 也是星期五。
3: 最近这一起好像是在4月30号。
2: 是星期四。
3: 可是第二天就是劳动节假期呀，
2: 所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外地工作。
3: 没错，照着这条线索去查。
4: 嘿嘿，看，你喜欢吃哪个？这些都给你。
5: 美霞，
4: 你怎么回来了？哦，你回来的正好，我有事儿想找你聊聊。
5: 啥事儿啊？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要不我们还是离婚吧。
5: 离婚？老婆，我知道这个以前是我不好，我该死，我不该赌博，我更不该打你。要不我把那个工作辞了，我就专门照顾你和小宝，你看行不？
4: 反正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对待我和小宝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觉得你还是给我和小宝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吧。
5: 都是我的错，啊，都是我的错。你看我表现，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好吧？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你看，哎，美霞，美霞，
4: 反正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你欠的钱你自己还吧，我没钱。
5: 美霞。

0: 疯子，你看啥呢？看啥呢？这是
1: 阿胜。
0: 你认识他呀？
1: 阿胜。

0: 都废品了，有电脑、电视、洗衣机的没有？收废品了！哎呀，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1: 你胡说什么？你不是谢东辉啊？啊？
0: 你想怎么样？哎呀！
1: 我不想怎么样。哎，不过你这么隐姓埋名的活着，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吧？啊！来来来来，
0: 警察，谢东辉打人了！警察，谢东辉打人了！哎呦，你也有怕的时候呀？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离我老婆远点，叶美霞知道这事儿吗？啊！你闺女现在越来越水灵了。
0: 混蛋，你给我滚！
1: 别想我。

阿峰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得离开这儿，啊，等这个雅婷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听到了吗？啊，你到时候听话啊，待会儿洗完了，你就回去睡觉，我去看雅婷啊，听见了吗？

0: 东辉哥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羡慕阿凤啊。我觉得她特别有福气，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是上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这辈子才会这样。
1: 其实我不像你说的，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我，
0: 东辉哥，其实吧，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想，老天爷也都没给我。
1: 美霞，
0: 东辉哥，其实我有时候就控制不住，我想去找你，想让你把我带走。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美霞，你帮我带阿凤这么长时间，我的情况你最清楚，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0: 可是在我眼里，我觉得阿凤和雅晴好幸福啊，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带我走的，我就是想想。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就心里憋了那么多的话，就一下子今天都就说出来了。
1: 美霞，你听我说，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你放心好吗？
2: 嗯，你看看外头天都晚了，你赶紧去接雅晴吧。
1: 好，
2: 谢谢，不太安全。
1: 好嘞。
2: 哎，
1: 你早点休息啊。
2: 啊。

0: 妈，我是阿明，我想你。
1: 你也太过分了啊！师傅在外面办案子，你坐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情况啊？
2: 哎，不是啊，师傅，我今天可没闲着。嗯，咱们那个通缉告示一贴，一上午我接了七八个电话，都说自己看见了嫌疑人。我出去走访了一圈，一个都不是。我这次也才刚回来，才坐下，哎，找这么个茬法，我都快累没了。那师傅，你今天那边什么情况呀？
1: 我今天倒是有点收获。老邱的情况呢，做了一些了解。他跟岳载峰一样，都是内科人。这个2001年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到的海潮。2002年，他们那姑娘谢雅琴，女儿就出生了。再往前的一些资料，因为没有录入电脑。所以现在很难查。
2: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他不缺胳膊不少腿，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

0: 还是说这个月彩凤的封印是厚德的呀？
1: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在走访的时候啊，听邻居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0: 报恩？
1: 对。
2: 喂。
3: 喂，是雅琴爸爸吗？你们家的雅琴啊，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被荆州医科大学录取了。
2: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
5: 谢谢。
2: 谢谢何老师，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感谢学校。谢谢啊。哎，谢谢。

0: 雅琴回来了，雅琴回来了，雅琴，来来来来来，
1: 恭喜你，
0: 雅琴，雅琴，雅琴，
2: 真的，好棒。

0: 恭喜你，
1: 老谢，你真让那个好鸟呀！咱们这麻雀窝也被这金凤凰了，我们都跟着沾光了。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来了，
1: 你这孩子真有出息，我就知道没看错你。老谢，回去好好夹几个菜啊。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4: 阿凤，今天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雅晴，保送大学了，咱们庆祝庆祝啊！不玩了，不玩了啊！快吃饭，吃饭啊，吃饭！哎，雅晴，多吃点啊！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高兴啊？
5: 爸，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4: 你原来都答应我了，怎么回事？变卦了？啊？哎呦，方敏霞。
6: 嗯，钟辉哥。
4: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6: 哎。哎，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4: 没有。
6: 哦，对了，这不是听说雅晴保送上大学了吗？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我就觉得是应该来庆祝庆祝，正好也沾沾喜气儿。OK，
4: 谢谢。刚才正说这事儿呢，保送大学了，挺好的事儿。现在他变卦了。不想上。
6: 啊？哎，你怎么这么傻呀，雅晴？这多好的事儿啊！啊，那全市都没几个保送啊，你傻了？啊？
4: 来，一块儿吃。
6: 啊、哦，
4: 来。
6: 不用了。其实，没事儿、啊，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能想明白。

0: 白了，他就去了，你也别担心了啊，东辉哥。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我想得很明白。
0: 看，你就别惹你爸生气了。

0: 这孩子这有点不懂事儿，你这样没事儿，不好意思哈，我确实管的有点多了。哦，对了，我那超市还有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阿凤，你好好吃饭啊，到时候来我们店里玩，再见。
1: 哎，哎，米霞，你慢走啊。 雅晴，雅晴，不是你说这孩子，阿凤，咱们吃饭啊，先不管他，他能来。

0: 同志，同志，你清醒吗？现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能回想一下出事的过程吗？
1: 那辆车怎么了？
0: 驾驶员是谁？你认识吗？
1: 他怎么了？
0: 他已经死了。
1: 什么？
0: 同志，你别激动。你现在需要好好静养。你叫什么名字？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方善。

0: 谢东辉。
1: 行，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出事以后，你爱人得知这个消息，他精神上受了刺激，

0: 阿峰，咱们走吧。东辉哥，
1: 怎么了？哎，阿峰，你等会儿，我推车去。小雅琴，阿峰，你看看孩子。
2: 真棒啊！谢大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给孩子上学。

0: 你这么晚都没回家，我跟妈都要急死了。我没事儿，雅青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钱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到时候我跟你妈一块搬到荆州，然后我们一起去跟你妈去治病。
1: 好，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你
0: 胡想什么呀？你在我心里最重要，知道吗？阿凤，走，咱们回家了啊！
1: 回家吧。
0: 回家啊。
1: 雅青啊，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让你考大学，也没问你喜欢过什么，我是不是太武断了？别生我气啊！
2: 谢谢你啊，我和妈妈已经够让你费心的了。
1: 别说这种话，啊！哎呀，你说，哎，阿凤啊，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带着雅青在这条街上走，来来回回的走，还记得吗？现在我老喽，走不了了。
2: 师傅，小乐把摸排结果发过来了。哦，他们辖区呢在外地从事和油漆工相关的，一共有三人，但他们呢常年都在外地，近半年都没有回来过。只有一个人在荆州倒是经常回来，但他不是油漆工，而是在颜料化工厂。颜料化工厂？对，这个化工厂呢我查了一下。
1: 主要生产的是丙烯颜料。丙烯，这就对了。一般老百姓是分不出油漆和丙烯的味道，两者非常接近的。
2: 没错，所以说这第三个受害人闻到嫌疑人身上的味道，很有可能就是丙烯。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他。 李迪超，
3: 联系技术部门，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你到他们家盯着他，他一旦回来了，就跟着我。只要他动手，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0: 魏哥，哎呀，我可终于找着你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刚刚在家里头收拾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家床底下发现了一包东西，好像是李立超放的，你快看看吧。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哎呀！
1: 我现在怀疑李立超会不会就是警察找的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我要不要报警啊？先别报警。你光凭这些东西，警察也不能判断他是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
0: 那……
1: 而且他知道你报警，他还不报复你，他这种人。 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那我该怎么办？你先把这东西放回去，先别惊动他，再看看。
0: 放回去。
1: 对。
0: 好，那我放回去了啊。
1: 好，先别惊动。
0: 好。

0: 哎，不能是咱打草惊蛇了吧？怎么可能呢？耐心点儿，盯着。哎，啊，
1: 谢谢。
2: 什么情况？哎，没什么，哎呀，回去吧。
1: 师傅，嗯，那河那边回信了，说那个谢东辉呢，原本是在当地做水产生意，01年的时候出门上货，路上呢货车爆胎，当时一起去的一个伙计当场身亡，他命大活了下来，可奇怪的是，岳彩凤却突然疯了，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两个就关了店，一起来到了咱们海州。当时死了一个伙计，是。
2: 岳彩凤却疯了，
1: 是啊，怪就怪在这儿了，啊，他们还给我发了一张谢东辉原来的照片，照片是模糊了点，但看轮廓啊和现在区别还是挺大的。
0: 看来这个谢东辉还挺有故事的。
3: 哎，你们看，你们看，笑。

0: 你这是要干嘛？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跟那个谢东辉商量好了要私奔是不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要跟你离婚。我同意了，我同意了。你耍什么无赖？我告诉你，反正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1: 是吗？对，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儿，不光我知道了，警察也知道了。哎，你也敢报警是吧？不用我报警，
0: 警察早就盯上你了。叶美霞，我知道是谁点的炮，这口恶气。
1: 我得出，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哎，那不是叶美霞吗？哎，看李德超了没有啊？
1: 。
2: 阿童辉哥，
0: 呀，美霞，你怎么了？
2: 雅琴回来了吗？
0: 没有啊。
2: 你去找找雅晴，李立超拿着刀出去了。
0: 你帮我照看一下阿凤。
2: 好，
0: 我去找。
2: 好。哎，东辉哥，你当心一点啊。

0: 我是谁？别说话，我捅死你！知道你是谁？你要是敢动我，我爸饶不了你！什么？阿姨，阿姨，阿姨，阿姨，我向您道歉。
1: 你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苦命的人就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吧。我要是举报，算立功吗？
2: 举报谁啊？谢东辉。
3: DNA
4: 比的结果出来，证明这个老谢啊，就是梁善明才能抓的呀。
5: 两个样本确实存在，没错。这个谢东辉就是梁善明。
6: 亚晴啊，我处理完事儿以后，我上荆州去看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
3: 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老谢，你这姑娘一看呢，就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可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不孝顺，他叫梁善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禾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13: 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国。
14: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痒痒痒！
1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青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5: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7: 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8: 半年做一次案，
7: 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9: 这个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10: 大巴私家车都不空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11: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12: 我们跟他呢就越来越近了，
8: 这次是要将他捉拿归案。
13: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今天的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警方通过对70、云城系列案件的不断追踪，终于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是狡猾的张克涵反侦查意识极强，警方的行动一直落后一步，面对地方的不配合，秦川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聚懂法。
14: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5: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上集我们看到张可汗再次在西城作案，秦川拖着未愈的身体紧急赶回了西城，而此时张可汗穿越大山深处，穿过这片连阳光都很难穿透的树林，回到他真正的藏匿点。这段穿越树林的路漫长，又像走在刀刃上。他要在警察合围前把自己藏得更深，要在饥饿和疲惫里保持绝对的清醒和狠劲。

0: 此时的张可汗正如秦川所言，他已经从西城逃到了云城。
1: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
0: 视角再次回到西城，此时的秦川内心强压着不满，自己从要求的200人看视频缩减到80人，现在又变成了稀稀拉拉的10几个人。
2: 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0: 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再放一遍。
1: 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
3: 就在这名年轻民警发现了新情况后，出现了突发状况。由于长时间紧盯屏幕，导致重度视疲劳，这名民警突然暂时性失明。
4: 我再想想办法。
1: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5: 可哪够啊？
4: 这下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4: 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赶紧上院，上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快快！
7: 走走走！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8: 慢点，
9: 扶好了啊！
4: 来，小邓，过来，接着查。
1: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4: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1: 顾局呢？顾局人呢？
10: 今年一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11: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2: 是的。这次案件
3: 就在同时，有人在忙着接受采访。众目睽睽之下，谁才是真正的刑警，不言自明。
11: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2: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3: 秦川满心的委屈、愤懑与无力再也压不住。此时，秦川的师父武英德打来了电话，他对着这位最敬重的长辈，将顾宝雄的官僚做派、漠视案情、推诿懈怠，一股脑吐槽出来。
13: 怎么样了？
14: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3: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14: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变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
3: 声音里藏着压抑的怒火，更有对基层民警付出不被重视的心疼，对破案屡屡受阻的焦灼。他不明白，明明是同一个生死大案，有人拿命拼搏，却有人满不在乎。而武英德没有急着指责谁，也没有说空洞的安慰话，他沉稳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先稳稳安抚住秦川的情绪。他懂秦川的憋屈，更懂基层刑侦的不易，轻声劝他别钻牛角尖，不要被旁人的态度乱了办案的阵脚。刑警的使命从来不是争一时长短，而是抓住真凶，守护百姓。
13: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5: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3: 把机制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这更是责任。
3: 武英德深知秦川的初心与韧劲儿，这番话像一剂定心丸，抚平了秦川的焦躁，让他重新找回底气，放下情绪，再度把心思放回案情上。师徒间的这份托付，也成了秦川攻坚克难最近。

0: 尼斯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夜色如墨，张可汗深夜潜回家中，因为逃亡，他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见上。他与妻子没有温存，没有交代，满嘴里只有钱，互相指责和咒骂。
2: 败家婆娘，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收拾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2: 这对夫妻之间早已没有半分夫妻情分，只剩极度扭曲的寄生与恐惧。妻子是他逃亡路上的软肋，也是他唯一能肆意宣泄掌控的对象，而他是妻子生命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与枷锁。婚姻早就不是港湾，是牢笼，是互相撕扯的地狱。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3: 西城警方张贴了悬赏通告后，张可汗发觉自己已经被盯上了。然而许久不敢回家的张可汗，在得知父亲去世以后，还是返回家中祭拜。在这个过程中，性格暴躁的张可汗在与妻子争吵时对妻子进行了打骂。现实生活当中，张可汗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会违反哪些法律呢？家庭暴力行为主要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同时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中就明确了，家庭暴力包括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行为。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我们聚懂法还推出了反家暴特别策划。有人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是继续忍受还是决定分开？蔡玉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2: 蔡玉琴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她看清了这个家的死局。她知道张可汗是通缉犯，和他绑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她不愿再为这个男人的罪恶陪葬，不愿让自己的人生彻底毁在这场亡命天涯的恐惧里。
1: 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2: 离婚后的张可汗已经彻底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只剩下满身的血腥与孤独。
4: 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我没事，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

0: 好嘞，嗯。
1: 张可汗与蔡玉琴离婚后，敏锐地察觉到这次遇上的警察不简单，但他也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抓。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么多年蔡玉琴其实对张可汗的所作所为是清楚的，也知道他的钱来路不正，但还是花了他的钱。平时他们的感情和关系并不好，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婚姻是靠金钱维系。那这样的情况下，蔡玉琴是否构成了包庇罪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逸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蔡玉琴用了张可汗抢来的赃款，还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就在秦川部署调查的时候，却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
0: 喂，青莲，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2: 自古忠孝两难全，办公室里秦川正制定围捕方案时，突然接到家里传来的噩耗，母亲去世了。这些年为了抓捕张可汗这头恶狼，他把自己活成了上紧发条的钟。母亲年迈多病，日常起居全靠家人照料，他却次次以任务在身为由缺席了陪伴，甚至连母亲生病住院的细节都一无所知。
3: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4: 刚做完手术，

0: 对不起。
1: 此刻阴阳两隔，他再也补不齐那些缺席的时光。一句对不起，是对母亲无数次独自守望的愧疚，是对自己未能尽孝的自责。
2: 哎，
0: 大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0: 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诈。
1: 电信网络诈骗并非凭空而生。早期的电信网络诈骗在电话、手机逐步普及后，诈骗分子利用中奖缴税、假绑票等话术，通过电话传真远程行骗，开启了非接触式诈骗的先河。随后重金求子、猜猜我是谁、冒充公检法等骗局逐步衍生。
2: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0: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3: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
5: 秦川为什么不愿意听从陶厅长的建议，却执意死磕张可汗呢？张可汗手里沾着血，是公然挑衅法律的恶狼，他逃一天就是刑警的耻辱，就可能会有更多家庭破碎。秦川不能忍也忍不了，那是对罪恶最赤裸的纵容，是对受害者最无情的辜负。
4: 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5: 电诈案可以交给别人，可张可汗必须他来抓，这是刑警的尊严，是对逝者的交代，更是他此生必须完成的使命。执念如刃，他要亲手斩断这头恶狼的嚣张，让法律的威严彻底覆盖每一寸罪恶的角落。
4: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6: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4: 谢谢你，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7: 哎。

0: 陶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川的眼神，让人害怕。
2: 哎呦，
0: 田总，回来了。
2: 夫君，
0: 家里还好吧？
2: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0: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啊，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

0: 秦川拖着一身疲惫从裴兴归来，车还未停稳，西城市公安局副局长顾宝雄已亲自等候在楼下。
1: 你千万别这么说。
0: 这位向来刚愎自用，曾与秦川在查案思路上屡屡碰撞的老局长，此刻脸上少了几分往日的执拗，多了一丝坦诚与愧疚。
2: 太好了，秦总。
0: 秦川没有过多计较过往的分歧，他深知在连环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凶手面前，所有内部争执都显得苍白。这个凶手如同幽灵，在华江流域沿线城市流窜作案，每一次都精准瞄准银行取款人员，开枪狠辣，一击致命，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沿线公安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也让百姓陷入恐慌。
3: 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3: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2: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2: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6: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4: 说得很好，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7: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0: 会议室里的民警们纷纷打开话匣子，将多日来的观察与思考和盘托出。
8: 他很多次
0: 有人指出，凶手枪法精准，出手果断，心理素质极强，大概率有从军经历，受过专业射击训练。有人分析，凶手作案独来独往，反侦查能力拉满，从不留下有效痕迹，性格孤僻偏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差，
8: 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9: 没错，
8: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10: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1: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各地方。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到。

0: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 这量太大了，
2: 大有点大，
0: 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
3: 这你就找来了，
0: 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4: 大海捞针弄着这，
1: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还是有希望的。
5: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0: 如果是你。
5: 你会怎么逃呢？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不空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6: 对呀，他可以走路啊。
7: 这个听起来之前没有想到的。对，西城郊区那么多沙河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
5: 他是扒火车走的，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
8: 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9: 对了，有道理，有道理，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10: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0: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想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11: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
12: 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13: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激烈讨论，反复推演，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华江沿线的嘉城。根据凶手过往半年作案一次的规律。 下一个目标，极大概率就是嘉诚。
0: 西城最近的，
14: 这么过去
0: 是嘉诚了。
15: 嘉诚，
0: 嘉诚，
16: 嘉诚，
17: 是啊，
0: 有道理啊。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城的马宗成马局。哎，
3: 秦总，又见面了。
4: 秦川当即召集多地公安局长赶赴西城开会，提前布防，打一剂预防针，是要将这个逍遥法外的恶魔堵在嘉城的门外。
0: 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

0: 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1: 田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2: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部署会刚结束，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筹备嘉诚布控工作时。正当所有人都严阵以待之时，钟声枪声响了，再次发生持枪抢劫杀人案。作案手法、枪支特征、行凶方式与此前连环案件完全一致。 凶手潜伏在钟城某银行附近，瞄准一名刚取完现金的市民，近距离开枪射杀。抢走钱款后，迅速混入人群，逃之夭夭。
1: 时隔半年，张可汗再次作案，将枪口对准了取款人，这也印证了秦川对他的猜测。半年做一次案，钟城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了布控，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最终。 警方设卡检查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保障公共安全。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时也会碰到交警进行酒精测试，驾驶人需配合检查，拒绝配合可能被认定为阻碍执法。而对于闯卡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1条规定，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或者检查点的，处警告。 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当然，上述行为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猖狂的张可汗，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秦川和钟城警方这次是要将他捉拿归案。
2: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 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3: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

0: 中的忠诚原型正是江苏南京。剧中张克涵的忠诚血案高度还原了2012年周克华南京一六持枪抢劫杀人案。2012年1月6日，周克华潜伏多日，精准踩点后突然出手，对刚取完20万元现金的被害人一枪爆头抢钱，后沿小巷急速逃窜。他专走窄巷，绕开摄像头，案发后瞬间消失在人海。此案也彻底打破区域壁垒，公安部将其列为全国一号案，统筹苏湘渝等多地警力合围忠诚血案，成为8年追凶的关键转折点。
1: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2: 你要多少？
1: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案发后，南京全城封控，张贴了数十万张通缉令，周克华却藏身深山中，与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此前，警方预判他会在武汉及剧中的嘉诚作案，重兵布防却扑空。南京突发血案让专案组陷入巨大压力。秦川当机立断，还是要通过看视频的方式揪出张可汗。但是面对警力的严重不足及全城的海量视频，单靠中程刑侦力量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排查。秦川当即下令从警校、工科院校调集学生志愿者，全员参与视频排查。
1: 秦总，
2: 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3: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2: 好，
1: 秦总放心。
0: 专案组买空了附近商店的所有硬盘，很快1000名志愿学生火速集结，体育馆内摆满电脑，灯火通明。硬盘脱销、眼药水断货的桥段看似传奇，但当年在南京也是真实发生的。
4: 来来来，同学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来领硬盘。
5: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6: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我们看什么怎么看。
0: 邓光荣有着丰富的视频排查经验，主动承担起组织协调工作，将学生们分组分工，逐帧查看视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身影、可疑车辆。
7: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3: 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5: 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6: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戴白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戴白手套，要引起重视。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秦川站在指挥中心中央，目光如炬，盯着眼前的大屏、地图、线索板，一边统筹全局调度，一边与民警们分析凶手逃跑路线。此时，秦川做出关键决定，在全城发布悬赏通告。张可汗此时似乎已经穷途末路了。
1: 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2: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1: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3: 这些年警方和张可汗仿佛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而张可汗在光天化日之下屡犯新案，秦川下定决心，即使真掉进了海里也要把他捞出来。面对忠诚布下的天罗地网，张可汗又能逃到哪里呢？看热剧《民法》里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4: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5: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6: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7: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8: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9: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5: 郭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给身后的人。
7: 安全无小事，每一个小问题都要把它看待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8: 我们多流一滴汗，群众就少受一分苦。
9: 越干的工作，成就感越来越高。
10: 英勇善战，一心为民，永不褪色。
6: 隐患排查，扎根街巷，洪峰烈焰，抢险救援。
11: 忠诚和为民是应急救援人上两个最明显的特质。
12: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特别策划《奋斗者》，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应急守护始于细微，成于坚守。每一份平安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应急人的精耕细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专家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洪向华教授，欢迎您。
11: 你好，大家好。
12: 您觉得在他们的身上有哪些共同之处呢？
11: 我们看到，就是2018年11月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在人民大会堂给这个新成立的综合的应急救援部队，授旗，并在发布训词的时候讲话中提到这么一组词，叫做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其实这几组词啊，恰恰是呢我们应急救援人他们这个精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彰显和体现。而从这个词当中，我们可以提炼概括出他们身上独有的特质啊。我想一个是忠诚，第二个是为民。
12: 安全是民生之基，发展之要，高质量发展的背后呢，有应急人的安全守护。首先我们来讲述奋斗者吴凯的故事。吴凯在江苏带领着一支从零起步的队伍，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磨破嘴皮子来劝改隐患。他呢，把一件件的小事做成了守护近100,000群众平安的大事。
13: 干时间长了以后，我都觉得，就是我这工作怎么就天天跟飞线打交道呢？后来我自己也想明白了，那小问题，它带来背后就是大隐患。所以呢，我把自己给说服了，我就是来做小事的，所以做小做细做实，就是我自己说的。我们呢，借这个早晨的早高峰的一个机会呢，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这个。
14: 但是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啥也不会，就是一片空白。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几个小伙子啊，
13: 社区里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站的存在。
14: 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了，
13: 去考证啊，街道给你们报销啊，把证考出来就给你们报。
14: 其实我是骗他们的，是我报名先把他费用交掉的。
13: 我说我这么大岁数都考出来了，你小年轻考不出来吗？
15: 在吴凯看来，专业资格并非一纸证书，而是守护生命的必修课。他逼着自己和队伍系统学习，向专业化深处扎根。从门外汉到带头人，他带着队伍边干边学，硬是把一支新兵练成了叫得响、打得赢的基层安全尖兵。
13: 哎，师傅停一下，停一下，有没有安全的呀？
14: 辖区里面有一家网红店，装修已经快完工了。
13: 好，来来来，我们到后面。
14: 我让他把所有的易燃材

0: 材料全部拆掉了。哎，抵触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我说你怎么不问我呢？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带你去看一下人家装的这个喷顶，不复杂，费用也不高，但是效果很好。我们要保护的是什么？保护是人的生命啊，生命财产安全，生命是第一位的。人只要没事，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你怎么办？这还搞得像水帘洞了啊！
1: 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定义了他工作中所有的尺度与温度。
2: 第一次我来是给你整点的，第二次来的时候你拒不整点，拒不整点，证明关门。不是我们两个又不是没打过交道，多少年了？
0: 有一家电动车的这个销售维修，40个平方不到，建了一个小隔层，一家四口，他肯定是抵触的。预防在先，那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这个工作不是一味的去整治、去清理、去堵，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民生了。
1: 最终，吴凯联合社区帮助店主解决租房困难，既消除隐患，又保障了生计。他用将心比心的温情换千家万户的平安。
0: 哎，戴书记，我们马上到多少号啊？
3: 14号30。
0: 那我们到他居民家里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安全告知。我们街道呢近10万人口，安全这个风险的类型呢主要就是火灾。哎，小夫来了，哎，乔姨。有一户居民老太太80多岁了，当天两头把锅烧干。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锅烧干啊。哎，我说能不能把那个感应报警器挪到居民家里面呢？安全无小事，每一个小问题都要把它看待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4: 关火、关电、关气，哎呀，
0: 你只有用心去做，解决了这些问题，才不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5: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心中比较害怕的那种感觉。
6: 刚开始比较抵触，
7: 反正他也跟我商量很多次。我说这个东西，因为不是我们一家，
6: 消防安全这根绳一直跟我们紧绷的，我感觉这很好。
1: 6年多来，他的每一天都以沉思开始，以复盘结束，将一个个万一化解在下一个清晨到来之前。
8: 把小事做细做实，才能防止大事的发生。洪教授，这种于细微处见平安的治理智慧，您怎么解读呢？
9: 我们说，一项工作把它做深、做细、做实，才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其实这种治理的这个智慧啊，习近平总书记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对于防这个浙江出现的台风，他总结个一些重要的一个词汇。他说叫什么？对于防台风啊，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这个骂声，不能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能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基层治理的智慧就在于我们的事前的隐患的排查，在于我们把工作做深做细啊，多少年的这个隐患的排查，才能成就一个平安的这种我们感受到的平安的这种世界。
8: 所以这种提前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狼来了，而是建立在科学预警基础之上的实实在在的未雨绸缪。我们在故事当中呢，也看到吴凯用将心比心的温情换来了千家万户的平安，这正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之所在啊！我们的奋斗者呢，有人把小事做成了守护生命的大事，也有人在洪流火场用逆行来书写忠诚的答卷。
1: 降雨量671.2毫米，突破历史极值。辽河下游堤坝出现6处管涌，一旦溃坝，下游村庄将沦为汪洋。水下堵漏是最危险的任务，激流、漩涡随时能将人吞噬。危急时刻，张岩纵身扎入洪流，5个小时的生死拉锯，管涌点全部封堵。张岩这份向险而行的勇气，源自一支英雄队伍的

0: 血脉传承，辽宁沈阳启功消防救援站，这是一面用血与火铸就的不朽旗帜。舰队61年，扑救火灾4万余起，抢险1.6万余次，挽回经济损失超19亿元。2016年，张岩踏入这支英雄的队伍。从担任中队长到政治指导员，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让铁军精神薪火永续，再创辉煌。
1: 我们启功的队魂就是唯旗是夺，英勇善战，一心为民，永不褪色。
0: 他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擦亮铁军本色，把对党忠诚刻进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战斗，每一回逆行。棋盘山烈火熊熊，他站在火头最前方，蜡化厂险情频发，他义无反顾冲进最危险的装置区，带队接警出动2700余起，成功疏散解救被困群众620余人。这就是张岩的战场履历。消防战场，勇气与智慧并重，救援与防范同行。为提升实战救援能力，站里的队员们研究出跑步机负重训练项目，模拟火场爬楼场景，检验消防员空气呼吸器使用时长，服务实战救援。火场之外，张岩创新技能战法，梳理形成8大类、27小类灾害对策，6项实战装备，11种新战法在全省推广。它让专业战力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实底气，
1: 让启功的队魂在浴血奋战中闪耀，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正像片中您看到的，消防战场勇气与智慧并重，救援与防范同行。要想练就过人的本领，不仅要有日常刻苦的训练，更要有一场场不打招呼、没有脚本的应急模拟演练。
3: 不通知，所以说的是以事不两知的方式，他直接到现场，然后随机去选点某个县的这个范围，那就通知他辖区的专业队，这里有火了，看你怎么来进行处置。从去年这个8月份呢、开始，到去年年底啊，我们省级做这个点烟做了23起，然后市县开展这种点烟呢，475次。
0: 江西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第二，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群山连绵，景区密布，游客常年穿梭其间，也让森林火险如影随形。守护森林生态安全靠的不是口号，而是随时能拉得上场的实战能力。江西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在20多年的处置经验中不断打磨，已是保护山林的核心力量。
4: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实施准军事化管理，每天训练量也很大。上山嘛，要背一个背带筐，背带筐里面有3根管，大概是50多斤。因为我们每次训练，就是你去背60多斤的管，你每天训练量，你就是要跑够、跑足，更要负重，不能偷一斤，少一两。你这样，你才能在火场上展现出你平时的训练的刻苦度，展现你战斗的作风。
0: 地面快速处置的同时，空中力量同样关键复杂，山地悬崖、陡坡，人难进，火难控时，直升机就成为关键性力量。
5: 我们这飞机是叫卡32直升机，火灾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就会用到我们的直升机。我们这个载水量比较大，我们那一次可以吊5吨。
0: 在江西防火早已不是部门任务，而是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学生们也早早把护林防火记在心中。
6: 是，然后能看到别人在山脚上，然后抽烟或者点燃一些关于火的一些东西，劝他们说，跟他们说上山的时候不要带这些。
0: 在山间还有一群最朴素的守护者，他们是景区的原住民，对这片山林有着最朴实的情感。9年巡山，杨小亮亲眼看着乡亲们的防火意识一点点改变。

0: 就是比如说以前呢，种的菜了，差不多到了枯萎的时候烧了，直接菜园里面烧。好几年前啊，或者四五六年前，好多都是直接就放菜园里面烧。哎，慢慢的，经过了宣传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在里面烧了，好多都把那个扎起来，放到自己的灶里面，那当柴火烧的。村里面的防火意识越来越强。
1: 可以提示一下游客哈，就说山上已经到邻居了，不要抽烟。
2: 这里防火能力有责
3: 啊，对对对，
2: 应该做好。
4: 青山是我家，防火靠大家。
5: 过硬的实战能力是应对险情的底气，深入人心的防范意识是长久安宁的基石。在这片连绵青山间，有人时刻待命，有人默默坚守，有人自觉守护，让绿意常在，安宁如常。
6: 守护民生安全，守住绿水青山，靠的就是消防员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而这种平时与战时的辩证法，在另外一支队伍的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5: 2024年连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岳阳团州院出现决口险情。作为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国家队和拳头力量，韩磊与180余名救援人员火速集结，第一时间驰援200公里外的抗洪一线。
7: 洞庭湖的水位是相当高，决口以后，大量的水从这个决口的位置往团州院进行倒灌，要防止这个暗道堤决口，所以说我们这道堤是非常关键。
5: 随着救援的推进，有着10余年救援经验的韩磊，很快意识到决口的封堵难度超乎想象。
7: 一是它宽，它是226.26米，深度是之前没有见过的，11.77米。几车辆在倒下雨以后，可能不见起色，可能会飘走，需要很大量的这种石料。第一车倒完以后，第二车立马就得接着倒。
5: 为了阻止汹涌的洪水对第二道防线的冲击，守护住防线后数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指挥员和战斗员，韩磊迅速将队伍进行要素编组，向罕见的一线决口展开鏖战。依据专业设备提供的水位流速变化，他们用机械化双向力度攻坚，利用船舶精准抛投固堤，三项协同合力攻坚，封堵效率大幅提升。经过3个昼夜连续奋战，被大水撕开的决口终于合拢，比原计划提前13小时。
7: 对，我们多流一滴汗，群众就手受一分苦，感触很大，终于完成了一件这个任务，了不起的任务。
5: 科技赋能实战，专业守护平安，应急救援是与时间赛跑、与危险博弈的生命赛道。过去，韩磊和战友们靠着铁锹、镐头，凭着一身力气和满腔热血与灾难搏斗。如今，动力舟桥、机械化桥、长臂挖掘机等先进装备陆续配备到基地。
8: 它不仅能在水面上快速拼接形成通道，保障人员装备的顺利通过，更自带强劲的动力，遇上水流湍急、两岸无停靠点的复杂水情，多节舟桥能快速组合，化身水上巨型运载平台。相比传统的冲锋舟，一次只能转移3至5人，而动力舟桥一次性可以转移500余人。
5: 随着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对掌握新技能、新战法的要求越来越高，韩磊带领战友们苦练本领，练就了一身人装合一的硬功夫。
7: 像我们中队的话，现在有156台套装备。我们安能现在也是这个精英通二会三，里面的队员你必须得会三项技能，不管是出现什么样的险情，我都有人。
5: 17年坚守，30余次重大抢险，成功转移被困群众2000余人，带领中队创新救援战法10余项，荣立3等功2次。从感染绿到救援红，韩磊的着装变了，但救援的初心始终未变。
9: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救灾过程中，在重建过程中，就是靠我们这支中流砥柱。我们要总结经验，以力再战，再立新功。
6: 一边是国家队的硬核装备和扎实的专业能力，另一边呢是全社会安全意识的觉醒。洪教授，如何织密织细这张安全网呢？
10: 我想可能

0: 从以下几个方面吧织密这种社会安全网。一个是发挥科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的进步，我们要利用科技这个技术，特别 AR 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够建立一个综合的风险的评估的这种平台，来提前来进行相应的预警。另外从管理层面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社会安全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涉及到社会各个部门，各个部门之间要协同配合啊，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的这种现象，而各部门加强通力配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啊要有这种安全意识，这有两个关键词汇可以体现，一个就是专业能力的提升，你不论是科技和管理都体现了专业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意识的这个提升，所以这两个核心词呢，就会也会让我们对安全这张网呢织得越来越细。
1: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能春满园，防灾避险没有旁观者，这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而与此同时呢，应急人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在天津啊，有这样的一位奋斗者，他把脑海里的地图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指挥大厅里的数字防线。
2: 这是自1963年以来海河首次流域性特大洪水，在天津河水打了20多年交道的张东方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3: 不到2天时间，洪水都到达天津了，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启动了天津市防汛的一级响应。
2: 天津地理位置特殊，承担着约75%的海河流域洪水入海任务。天津平均海拔只有3到4米，非常容易发生内涝。
3: 天津市一共是346座江南道桥，一旦下雨的时候出现小水库了，就
2: 在张东方和同事们日夜值守下，汛期平稳度过，但他的工作却远没有结束。
3: 下汛之日及备汛之时，很多防汛的工作在汛期之外。
2: 近几年张东方的一大目标就是把天津的防汛工作系统化。
3: 我喜欢那种模管化的运行，什么事情该怎么干要规范化。刚来的时候干第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就画地图。天津市11条河道，21个水库，13个蓄洪区，到底什么位置，怎么关联的，谁是为谁服务的，我就干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再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
2: 2024年起，张东方把脑海里的天津河道图逐渐变成指挥大厅里的防汛一张图，让防汛工作变得数字化、精细化、体系化。
3: 这几年的这个运行机制啊，我们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天津市应急管理一张图，效果非常显著。
2: 这道无形的堤坝，过去的人工巡查经验判断转向数字调度、科学决策，实现了防汛工作机制的重构升级。
3: 越干这工作成就感越来越高，所以说这对事业是越来越热爱，感觉我们是温暖老百姓的一盏灯。
1: 张东方说，感觉我们是温暖老百姓的一盏灯，这盏灯啊，正是数字化、精细化、体系化应急管理工作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如今科技飞速发展，让这盏灯变得更亮，也照得更远。
4: 浙江金华永康市某企业的锂电池测试车间内，货架上堆放的锂电池突然爆炸起火，火光浓烟瞬间涌出，火情发生仅6秒后，厂区内布设的火眼哨兵 AI 预警系统便精准识别捕捉到烟雾高温异常，火情定位现场信息同步推送至企业负责人手机及永康市消防指挥中心。从起火到预警推送全程仅16秒，收到预警信息后，企业启动内部应急机制，火情发生30秒后，一线员工迅速携带灭火器赶到起火车间，临危不乱，规范操作开展灭火，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前便成功扑灭火焰，有效阻止火势蔓延。同样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某公司生产车间内，注塑机线路短路引发明火，危急时刻，厂区布设的 AI 火警预警系统实时捕捉到火焰异常画面，第一时间将火情点位、企业地址等关键信息推送至消防指挥平台，附近消防站立即出动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发现起火点位后，快速取用灭火器对准火源开展扑救，等消防员抵达厂区时，现场已无明火。据介绍 ，AI 火情预警系统训练使用的样本库包含。

0: 超10万次的真实火情数据，可精准区分烟雾、明火与粉尘、水汽等干扰源，大幅降低误报率。在一处电动车停放点，消防人员模拟现场起火状况，起火不到30秒，系统便以语音播报形式现场发出预警。与此同时，属地消防大队指挥中心也同步收到火情信息，
1: 发现火情，值班人员马上确认。
0: 相较于过去火灾报警系统只接入各单位消防控制室和乡镇应急消防救援所不同，该预警系统直接连接至属地大队119指挥中心，使得起火后除事故单位外，消防部门也能同步发现，实现了风险关口前移，为初期火灾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火眼哨兵 AI 预警系统，6秒识别，16秒推送，员工快速灭火。AI 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科技赋能会推动我国应急管理实现怎样的深层次的变革呢？洪教授，
2: 我们说这个科技的发展确实为我们应急管理啊越来越赋能。我们会看到，以前我们讲这个，这个互联网加，现在都讲啊这个人工智能加，是吧 ？AR 加等等。其实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就是监测预警，我们自己都每个人都有手机，可能大家可能会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手机里会弹跳出来这种预警的信息。其实这就是监测预警所做的起的重要的作用。第二呢，它在这个辅助决策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你看在会利用卫星等等各种技术，把这个自然灾害的发生地啊，包括很多地域的很多资料，这些数据能够进行综合的分析，让我们能够精准的来进行处置。

0: 综合起来讲呢，科技赋能应急啊，它主要在这个辅助决策，在监测预警啊，在调度，在社会动员方面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从治理一根飞线到封堵决口，从打磨精细化消防预案到防汛一张图，我们今天这些故事当中的主角岗位不同，战场不同，但是呢，他们在做着同一件事，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给身后的人，让灯火可亲，安宁无常。再次感谢洪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两个女孩做网络代购生意，却想侥幸逃税被发现。另一男子为追求女孩，出境购买贵重项链，却忘了缴税。两起案例，一个是故意逃税，另一个是粗心忘记缴税，为何他们都被判刑罚？被卡住的男女即将播出。

0: 叫丁媛媛，是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前台接待，年轻漂亮，打扮时髦，热衷于购买名牌化妆品。她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美妆心得和穿搭技巧，吸引了一大批女粉丝的关注，也时常啊会被这些粉丝问到这些化妆品的购买途径。被问的次数多了，丁媛媛心想，与其告诉粉丝如何购买，为商家做嫁衣，不如自己做代购，到境外购买，再到境内转手，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对美的追求，还可以多一份副业收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丁媛媛开始做起了境外代购。她借助当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代购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保健品开始，渐渐成为了一名跨境买手。工作日啊，丁媛媛会正常上班，下班后或者周末，她就跑到境外为买家购买各类商品，过境时正常申报和纳税，入境后再邮寄给买家。代购虽然辛苦，但收益不错。
1: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丁媛媛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她就想找一个合作伙伴分担压力。恰巧此时，丁媛媛的好朋友刘雪想辞职跟她一起做代购，希望趁年轻多攒点钱。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租下了一个仓库，合伙干起代购。
0: 有了刘雪的加入，丁媛媛的代购生意越做越大，从化妆品到护肤品，直到鞋子、箱包、手表、项链等，只要客户有需求，他们都尽量满足。第一个月下来，代购带来的收入居然比他们的本职工作的工资高出了近10倍。不久，两人索性辞掉了工作，做起了专职代购。通常啊，旅客携带自用的少量的日常物品，在海关过境时可以走无申报通道，但如果携带了应该申报的物品时，就必须配合海关申报。刚开始，丁媛媛和刘雪两人还是规规矩矩，每次入境都如实申报。干得久了，丁媛媛就跟刘雪说，现在我们每出去一趟就能够赚个小几万，但是如果我们只报一部分，另一部分的关税就省下了，这样每次都能多赚点哦。听完丁媛媛的话，刘雪有些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被海关抓获啊？丁媛媛笑了笑回答道，我们把代购的名牌衣服穿身上，名表戴手上，海关不会检查那么仔细，再说了，就算查到了我们就说是自己买来用的，这也说得过去呀。看刘雪不置可否，丁媛媛趁机又劝慰道，你前几天不是计划着买辆车吗？咱们少报点，你很快就能实现买车的愿望。一提起买车啊，刘雪顿时兴奋起来，答应跟着丁媛媛大干一场。从此两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客。所谓水客，南方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并不陌生，就是经常往来于境内外，名为帮人带货，实际上就是以此谋利甚至走私的人。
1: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丁媛媛和刘雪的代购生意越来越火，他们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经常在过海关的时候少报货物、少交税款，所以每个月的收益很可观。二人心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成为有钱人。然而就在两人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候，他们出事了。
0: 转眼到了这年年底，恰逢境外商场大促销，商场内人潮涌动，代购生意更是热火朝天。到了境外，丁媛媛和刘雪录制商场内拥挤的人流，拍下最划算的商品信息，发各个社交媒体宣传，争取用大折扣吸引客户囤货。这一波操作果然吸引了一大批的客户，订单呢是源源不断。两人采购回了一大堆货物，足足

好几个行李箱。为了这次的利润更大，丁媛媛又动起了坏脑筋。她对刘雪说，我们把这些货啊运回仓库，再从仓库发货，实在太麻烦。年底过海关的人多，我们干脆别申报了，先把快递单写好，过了海关就找个就近的快递点寄了吧。此时的刘雪早已被赚大钱冲昏了头脑，他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丁媛媛的想法。于是两人说干就干，趴在商场的椅子上就写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按照客户提供的信息填写好了单据，并把这些快递单放进了行李箱。很快，两人拖着几大箱货物过海关。年底的海关人是真多，每个通道旁都排着长长的队。丁媛媛和刘雪一个对视，就大步往无申报通道走去了。丁媛媛信心满满，幻想这一次能大赚一笔。然而就在这时，碰到了海关查验。海关从两人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搜出了三块名表、两个大牌手镯、三个手提包、八双球鞋，以及大大小小共计25套化妆品。他们向海关辩解称，我们这些商品都是少量的，一部分自用，一部分用来过年的时候送给亲朋好友的。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但是海关工作人员不仅在两人的行李箱内发现了近20张快递单，还让他们出示了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恰恰表明他们是在说谎，他们明显是在做代购生意，而且金额较大，必须缴纳关税。据海关统计，丁媛媛和刘雪所携带的这些商品总价值高达60万元，逃避的应缴税额达12万余元，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即丁媛媛和刘雪被带入了执法办公室，警方向他们出示了扣留决定书。很快，公诉机关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对丁媛媛和刘雪提起了公诉。那么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毒品，以及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金银和其他贵重金属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行为。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么法条所指的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在不同类型的犯罪案件中有不同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回到本案，丁媛媛和刘雪两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进口货物，偷逃应缴税额12万余元。符合法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

0: 而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最终法院判处丁媛媛有期徒刑一年半，并处罚金120,000元，判处刘雪有期徒刑一年半，并处罚金120,000元，两人被查扣的物品均予以没收。受到判决，两人痛哭流涕，悔恨不已，他们终于醒悟，这都是贪念和侥幸惹的祸呀。如果他们一直规规矩矩做代购，次次都如实申报，踏踏实实赚钱，哪会落得这般身陷囹圄的下场啊。而接下来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可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给心上人送一条项链，却也被海关抓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走进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男子为追求心仪女孩，找女孩的闺蜜帮忙。
0: 他每次啊给林月送鲜花礼物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也要给丽丽送上一份。
11: 女孩闺蜜带男子去香港给女孩买礼物，不料返程时双双被海关扣押。
0: 严帅当场被抓，说他涉嫌犯罪。
11: 二人只是出境购物，为何会涉嫌犯罪？男子因此错过与女孩的情人节约会，他们的恋情还能否维系？被卡住的男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一年情人节当天，空气中洋溢着甜蜜的味道。一位漂亮的女孩林月在等待一个重要的约会。

0: 情人节下午，林月始终没有等到严帅，更没有收到他任何消息。林月主动拨打严帅的电话，对方竟然关机。直到傍晚，严帅的手机依然处于关机状态。情人节被严帅放鸽子，林月啊是又气又恼，他心灰意冷，要与严帅断交。其实林月不知道，严帅哪里是放他鸽子，他是出大事了。在情人节这天中午，严帅被海关抓获，原因居然是严帅出境为林月购买的一条项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两人相遇说起。严帅35岁，家境不错，长相英俊，工作稳定，过着优越的生活。几个月前的一天，严帅在一家私人会所游泳，遇见了婀娜多姿的林月。林月恬淡优雅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严帅。
1: 林月今年25岁，单身，在一家外企工作。当严帅打听到林月的这些信息后，他决定开始追求林月。可是在接下来的2个月时间里，严帅送给林月很多礼物都被林月如数退回。严帅有些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林月的芳心。
0: 有一天，严帅与几个兄弟相聚，他将自己的苦恼跟兄弟们倾诉。一哥们儿开玩笑说，嘿，没想到啊，世上竟有你严帅追不到的女人，问世间情为何物，一物降一物啊。严帅听后有点气愤，却也燃起了斗志。这时一个朋友给严帅出了主意，既然林月不答应你的追求，那么你就从他身边的人入手。一番周折，严帅终于认识了林月的闺蜜丽丽。为了追到林月，严帅对他的闺蜜丽丽很上心。他每次啊给林月送鲜花礼物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也要给丽丽送上一份。只要丽丽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一定随叫随到。这让丽丽觉得严帅不仅对林月用心，对他身边的朋友也这么有心，是个好男人，值得信赖。于是丽丽就给严帅提供各种关于林月的消息。丽丽告诉严帅，林月之所以一直单身，是因为之前有过一段3年的恋情，就是因为男方脚踏两只船而遗憾告终。这让林月始终无法敞开心扉去接受新的追求者。得知实情后，为了能够得到林月的芳心，严帅时常的约林月的闺蜜丽丽见面，了解林月的各项爱好和生活规律。有了丽丽的推波助澜，严帅一步步的走进了林月。慢慢的，林月也对这位帅气多金、诚意满满的男生有了些好感。
1: 按理说，丽丽能成功撮合一对有情人，她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可是她却有难言之隐，因为严帅这种类型的男生一直是丽丽梦寐以求的。最终，丽丽将姐妹情抛之脑后，决定主动追求严帅。为了得到严帅，她想出了一个歪主意，也就是这个做法让事情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0: 一天上午，丽丽拨通了严帅的电话，告诉他一个机密。我前段时间和林月去香港旅游，他看上了一条某品牌限量版的项链，目前呢，只有香港的商场还有货源。我建议你啊，马上行动，成败在此一举。随后，丽丽表示，自己对林月看上的那款项链还是比较熟悉的，愿意陪严帅一起去购买。于是严帅脑门一热，二话没说就同意与丽丽前往香港购买项链。孤男寡女同游香港，丽丽满脑子都是想象和憧憬。

0: 他迫切希望元帅能够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中留意到自己，他言语暧昧，多番暗示。可元帅不管莉莉怎么表现都不在意，而是一心想着林月，所以啊，在香港一上午，元帅的话只围着林月转。莉莉失落极了。在一家商场，元帅终于买到了那条价值25万元的限量版项链，打算情人节当天就送给林月。作为感谢，元帅也买了一对价值6万元的耳环送给莉莉。莉莉欣喜地将耳环放入了包内。元帅买到了项链，人还在香港，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林月相约。他给林月发去信息，今天是情人节，下午见面，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随后把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发给了林月。此时的林月已经对元帅颇有好感，面对元帅的邀约，他马上就答应了。然而让元帅没想到的是，当他满心欢喜期待与林月见面时，意外却突然降临。元帅与莉莉购物完，从香港返回内地，过海关时遇到了执法检查，因所购价值昂贵的项链未向海关申报，元帅当场被抓，说他涉嫌犯罪。
1: 原来元帅是个不长记性的人，之前因为出境购物未向海关申报已经被处罚过两次，但元帅并没有当回事儿，这次依旧是我行我素，购买贵重物品没有申报，结果被抓。那么随行的莉莉会怎样呢？
0: 莉莉收到元帅赠送的价值不菲的耳环，在过海关时也未向海关申报，同样被海关查处。但莉莉的这对耳环偷逃税款并不多，而且是初犯，并不构成犯罪，所以莉莉没有被海关抓获。但等待莉莉的还是会有行政处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眼看到了情人节下午，还没等到元帅的消息，林月是反复拨打元帅的电话，均显示关机。这时啊，林月也想起了自己的闺蜜莉莉，就打电话给莉莉，没想到莉莉的手机也关机了。两人同时电话关机，林月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就去找元帅的好兄弟们，他们又向元帅的父母了解情况，这才知道了元帅被抓的事实。林月知道后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元帅为了给他买礼物竟然被海关抓获，难过的是元帅居然与莉莉孤男寡女同游香港，自己却毫不知情。林月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不知道元帅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接下来海关缉私局对元帅调查后发现，近一年内元帅曾两次出境购物，均因未向海关申报纳税被给予过两次行政处罚。此次购买昂贵项链亦未申报，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元帅到底犯了什么罪？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多次走私的犯罪认定。上一个案件我们介绍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律概念，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法律还有另外的规定。刑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也就是说，海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又有走私的行为，就会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回到本案，元帅购买的某限量版项链

0: 以及赠送给莉莉的昂贵耳环必须依法缴纳关税，不得偷逃税额，但他并没有申报。这条限量版的项链逃税20000余元，上面的案例已经讲过，逃税100000元以上依法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按照这个标准，单看严帅这一次逃税不会构成犯罪，但是严帅在一年内啊已经被给予了2次行政处罚，现又再犯，严帅的行为就符合法律条文所述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情形。所以啊，严帅已经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最终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严帅拘役4个月，罚金人民币25000元。严帅购买的项链也被没收并上缴国库。莉莉啊，因为是初犯，且偷逃关税数额未达到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量刑标准，被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拘留3天，罚款2000元。案件判决后，严帅后悔不已，原以为自己只是普通购物，之前2次受到的处罚并不重，没有引起重视，没想到粗心大意，最终还是触犯了法律。观众朋友，如今境内外交流日益密切，很多人啊都喜欢到境外购物，但往往缺乏纳税意识，很容易啊因此惹上麻烦。比如案例一中的丁媛媛和刘雪做的境外代购生意，过海关时他们本该正常纳税，却心存侥幸逃避申报。再比如案例二中的严帅，为了给心仪的女孩购买昂贵的礼物，却疏忽大意，缺乏申报纳税的意识，最终啊他们不仅被罚款还被判刑，真是悔不当初啊。所以在境外购物，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纳税申报必不可少。心存侥幸或粗心大意忽略了申报纳税，就可能构成走私，轻者面临补缴税款或者行政处罚，重者更会面临牢狱之灾。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为图喜庆热闹，在邻居的接亲队伍中抢红包，竟被马踢伤。另一男子为欢度春节，亲友聚会时发起红包游戏，不料惊动警方。两起案例都为喜庆逐利抢红包，为何一人付出血肉代价，另一人则身陷囹圄？抢红包引悲剧，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4: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5: 我知道了。
4: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5: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4: 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回来的？
5: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4: 你人在哪里？
5: 我现在雕楼广场，你赶紧过来。
4: 那都别去，等着我。谁让你回来的？
6: 南大哥，
4: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快走，送你出京海。
6: 我想回来看看你。
4: 走。
6: 哎，
4: 送你出京海。
6: 别这样，哎。今天我生日，
4: 我生日。生日快乐。
6: 还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4: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6: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
1: 嗯。
0: 干什么？
1: 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
1: 现在京海什么情况？
0: 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

0: 你非得沾那个什么麻果，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它正式定为是毒品了。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呀，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金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1: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很大吗？很大，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说但是吧，我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谁呀？
2: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1: 阿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0: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2: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目前是。谢谢。
1: 哎呦，你们以前来过这家？来过吗？5岁那年。
3: 妈妈在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哦，结果妈妈
1: 只买了一碗猪脚面。小兰吃的什么？
3: 猪脚。
1: 我。
3: 面。
1: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我真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
3: 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你骗我你。
1: 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4: 你是帮我，你帮我什么呀？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大声！高启强，你他妈出卖我！
1: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李国兰，再过来我们一枪打死他。
5: 好，
1: 你把枪放下。听我说，你听见哥话，先把枪放下。别过来，
5: 阿生，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会帮你请律师。没用的，这次都让我做回主了。你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
1: 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4: 放心，好机会，你俩吧。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1: 我哥，他不说话。
4: 哥，说呀，说不说？高启盛。 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6: 王继胜，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哎，行，人在哪儿？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1: 提什么要求没有？
0: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0: 单独见过啊？知道为什么？狙击手就为了吗？嗯，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这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1: 行，我去跟他谈。嗯，
0: 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1: 是。
2: 很有可能是哥俩射的狙，多少钱？嗯，算了，用不上。
0: 许胜，我是李想，
3: 来了。
0: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2: 慢慢走下来，手举高。
0: 放心，我没带枪。
4: 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什么废话！卸装备，装备卸了。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5: 卸设备。
4: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
5: 扔掉了就是。
0: 这边呢？
4: 衣服撩开。
5: 撩开。
4: 转身。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5: 林仲，
4: 枪打死你！
5: 别
4: 死！你打死他，我们就真的被机会了。请我的，别开枪。
5: 哥，
4: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5: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
4: 李想，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想，我把谭思言给你。 交换，你救我弟，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你救救我弟，
5: 可以。
4: 局长，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把枪给我。
5: 能不能信你？
4: 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5: 你相信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
4: 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6: 哥，你别相信他，你死吧！
4: 没点，师弟，
6: 不要开枪！谭思言呢？
7: 是。
4: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是。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
8: 师弟小王，
9: 这老李啊，
8: 干将，
9: 干将了。

2:35，劝说。

0: 翔，
1: 不是故意跑的近。
0: 什么？去就大四爷。
2: 我这。
0: 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为什么贩毒啊？
1: 那我就先回去了哈，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好，可以。这边，这边。那不好意思，这边。好，好，谢谢。哎呀，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 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2: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1: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我觉得太慢了。
1: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我怕风浪大？
3: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
2: 风浪越大，鱼越贵。
4: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2: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4: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收，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企业兴则经济兴，我们政府部门呢要对优秀企业进行帮扶，要把惠企政策真正的

0: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景寒，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我的兄弟。
1: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了。她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4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我心里。所以呢，小安子，你陪我努力喽。这玩意儿疼，你看什么？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儿。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2: 9月6号。
3: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来，我给你看看
1: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还得试婚纱，找司仪，
3: 说一大堆哦。
1: 麻烦死了。
2: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1: 腻啊，特别的腻。
3: 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2: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

0: 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就。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1: 安心，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0: 我不爱你。
1: 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0: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的是爱情。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爱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聊聊可以吗？
0: 6月6号是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2: 能力，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3: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0: 不是安心，你说你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安心，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还走？你别走了，安心，你站住。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了两天，那我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京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如你去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蒙毅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得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省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指导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3: 连你们打球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2: 有人手眼通天呗。
3: 龚开江真的是瞎子的吗？
4: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吧。
3: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4: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嗯，
3: 老纪怎么样？
4: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3: 他想得美。
4: 是，
3: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4: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5: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4: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5: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

0: 嘿，老徐，我让你洗。哎，老季，开灯啊！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1: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那你呢？
0: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1: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0: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1: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2: 我们肯定支持。
1: 谢谢。
3: 哎呦，离远点。
4: 一组，莫少。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
1: 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
2: 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我。这个
1: 退休政策一调整，我一算，我还得在家6年。
2: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
1: 麻烦了吧？
3: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
1: 哎，安心，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3: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管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哎，
3: 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大刘，哎呦，大刘算是可惜喽。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哎，我算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拨人里啊。
1: 都是老李接过婚的好，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
2: 那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3: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1: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3: 我找你惹你？
2: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 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

0: 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1: 我跟谁搞破鞋？
0: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1: 那不偶然碰上的吗？
0: 三次
1: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0: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1: 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0: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1: 怎么呀？
0: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1: 停车。
0: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1: 停车。
2: 你好，几位？哦，里面请。对。
3: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4: 知道。
3: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啊。
4: 我安排的。
3: 啊？
4: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3: 可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4: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上，
1: 兄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钱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2: 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2: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
4: 啊！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2: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4: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2: 哇，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4: 没，强哥，
2: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4: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子行了啊。
2: 哎，
4: 这，哎，让你费心呐。
2: 你少点吃肥肉啊。
4: 你等一下，等一下。
2: 哎呀，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4: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大叔，穿成这样。

0: 安姐，怎么不进去啊？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啊，都住在这儿。进去。
1: 哥，
2: 哎，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2: 你洗个手，给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支香。啊。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你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3: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3: 哎，好。哎，小虎，
0: 别打，小心啊。哎呦，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3: 我从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3: 好。

0: 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2: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3: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
3: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去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你怎么样才回去啊，
4: 腾哥？乖乖跟他回家吧，没事吧？
3: 把你亏摘了。
4: 啊？
3: 把你亏摘了，给我！哦
4: 哦哦！哎呀，接着，腾哥。
3: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2: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1: 说到做到。
4: 够了。

0: 是我。
1: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0: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1: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2: 小刚啊，
3: 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刚，还在查吗？
2: 在查。
3: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查。

0: 处理就行。嗯，
1: 哥，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不吃饭？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吃。那你要送你啊。
2: 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3: 那拘我一试试。
4: 你找谁啊？
3: 我爸呢？
1: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0: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1: 嗯。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0: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1: 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眼眶
0: 没。行，就这儿吧。
1: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0: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哎，
5: 姑。
1: 哥，
0: 哎，苏警官，来，走，
1: 哥，
0: 走，没事，有我的，没事。来，苏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一会儿，辛苦了啊，消消气，一会儿
1: 就。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0: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1: 那怎么办？
0: 没事，我都安排好，等着我。
6: 警察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7: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6: 哪个领导啊？
7: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6: 叫什么呀？
7: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6: 问你叫什么呀？
7: 小伙，我叫人呢？
8: 哦，在位。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9: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了是吧？
7: 对。啊，
9: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吧。
7: 彪哥，

0: 靠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
1: 尤其是对高启强，
2: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3: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4: 哎，
3: 又
4: 搞形式主义，瞎折腾人。
5: 大齐啊，
3: 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5: 闹什么呢？

0: 金凯是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正法战线干股粮食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正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整合化、专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正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二十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0: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8: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8: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吧？
7: 对。
8: 那这么说二十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8: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
7: 你
8: 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人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8: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9: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8: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7: 见见吧。

0: 安心啊，
1: 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0: 可不敢，可不敢。
1: 安心啊，
0: 哎，董，把媳妇换了，下个月起微雪。
1: 什么情况啊，首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2: 我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1: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0: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老季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等，
0: 让安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尽快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事们来聊一聊。
1: 哦，
0: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哎，明白，明白。
0: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里不短的事情哈，这个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笑>你这是有顾虑，
1: 确实是，
0: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笑>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1: 谁说一被约谈就？
3: 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如今的安心是不敢轻易把真心托付于人了，他不确定对方是敌是友，不敢卸下防备。即使老纪、徐忠赤诚相待。 直言只是简单聊天，没有暗中窃听设备。在刑事程序中，使用窃听设备录制的音频能够作为合法证据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在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中的一种，也必须经过法定的审批程序，否则监听所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得的证据材料，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能够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仍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4: 组长，龚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 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好。
5: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他去哪儿了？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6: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的是干净了。
5: 你一走路差点没滑倒。行了行了，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6: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5: 一盘，就一盘。
6: 那行，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5: 哎呀，
6: 我不让你啊。
5: 来来来来来，
6: 这次。
4: 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1: 我想肯定是误会。
0: 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1: 好。
0: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2: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1: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2: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1: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2: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1: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2: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批准了又得罪了村民，我不批准呢

0: 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 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要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2: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4: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
9: 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2: 向王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枪身上，他开不了口啊。
1: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拆？去吧。
2: 是
3: 是。把手放下。小孟，
4: 哎，
3: 准备一下。
4: 好好
5: 好。阿爷，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6: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啊，

0: 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1: 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2: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分头问问吧。
3: 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4: 对呀，
1: 你们当时是让你查监控吗？
5: 你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6: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哼，
5: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6: 知道了，乔。
7: 算了，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5: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7: 轮了七个了。
5: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去。
8: 强哥。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2: 欧德银是谁呢？
13: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带起的。
11: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14: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5月29日凌晨一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是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2: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1: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0: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你没看到我吗？手机在床头哈。
4: 位置你在说哈？
3: 我的手机放在这儿。
5: 你万一不手机放这的，
0: 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6: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
3: 就像这个开枪，我什么命都追出来，
6: 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4: 包得严严实实呢，
3: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蒙汗戴起了，他屋头看得到，我跟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0: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身地。
0: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 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生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一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辆这样子，他是尾随鼻子，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

0: 囊中。
1: 作案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0: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2: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窃贼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了角度，
3: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0: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4: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0: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4: 他一般都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到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0: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5: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0: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6: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的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0: 嫌疑人已被抓，为何神秘重现？
4: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0: 跌宕人

0: 争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1: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0: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1: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之后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子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4: 他弟弟是随时跟

他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教他弟弟嘛，弟弟就跟着做了，也偷啊盗啊。

0: 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不门关门窗。
1: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2: 阮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阮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啊，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2: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的生活。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8: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用吗？民间一直流传着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不少人认为秋天少穿些衣服，适当挨冻，能够强身健体。这种说法的确有科学依据，入秋后适度感受清凉空气，可以有效锻炼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提升身体抵抗寒冷的能力。不过秋冻一定要注意适度，绝不能硬扛寒风秋雨。老年人、孩童、心脑血管病人以及体虚人群，万万不可盲目坚持秋冻。一旦气温持续走低，稳定降到15摄氏度以下，就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脖梗、腰腹与脚踝这些薄弱部位。总而言之，秋冻需要区分人群，顺应天气，切勿一味逞强，损害自身健康。
9: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凌晨时分，噩耗接连传到投资者家中，暴富美梦一夜之间竟悉数化为泡影。红线之下，究竟是谁在承担投资风险？黑幕重重，警方能否揭开骗局的真相？财富诱饵，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前金户大概涂了10次，一共是40万块钱涂进去。
6: 我这20万也是。

0: 瞒着家里，有的是找朋友借的。
1: 可能想一夜暴富吧，这个市场不就这样吗？基本上都是赔钱的，基本上没有赚钱的。
2: 我当时就着急，我担心我被诈骗了。
1: 他跟我讲这个不诈骗嘛，那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诈骗的，肯定就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呀。
0: 家里老婆现在也因为这20万天天跟我吵架。
1: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会因为上班然后给我逮进去。
3: 2025年下半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陆续接到多起报警，这些报警人都自称是投资人，言语间透着焦虑与困惑。
2: 大概在去年7月份左右，就是我手机上接到了一个平台的电话，然后他们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讲，问我是否有炒期货的想法，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可能是我的信息泄露了。
0: 我是2024年10月份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炒期货的这个意愿。
3: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所有报警人的经历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参与了同一类期货交易，并因投资失败而损失惨重。这些情况让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4: 期货交易市场的波动非常大，它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所以国家也对期货交易有了法定的规制，要求进行期货经营呢，必须要在指定的场所，并且具有一定的资质才能开展。
3: 期货交易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工具，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国家相关部门也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像一道筛子，旨在将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普通投资者挡在门外。
5: 期货交易上有一个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匹配客户他的风险偏好是不是真的去适应我们的这个期货市场，这就是我们期货上讲的四有一无。首先有是你的资金要有一定的门槛，第二点呢是有基础的知识，这个我们需要交易者要进行额外的一个测试，第三个是要有交易经历，第四个就是有风险承受能力，那无呢就是没有征信方面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情况。
3: 然而从这些投资者的描述来看，他们的交易资质与资金实力显然都未达到正规期货市场的门槛，那么他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渠道参与进来的呢？
2: 刚开始我是不愿意，就因为我不太相信嘛，我担心是诈骗，然后他们反复的跟我去讲，他们平台非常的专业，
0: 然后就教我如何去开设这个账号，他让我把我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在网上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
3: 精密包装的话术，标准步骤的流程，逐渐打消了这些人的疑虑。当他们试探性的投入小额资金后，也都真的收到了回报。
2: 刚开始的时候我投得很少，最开始我就投了1万块钱，看一下这个平台能不能操作。当1万块钱冲进去之后，我在他们分配的这个账号里面去操作这个期货的时候啊，发现我也能够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站上面查到我购买这个记录。后来我就陆陆续续的就加大金额。
0: 我中间是有赚过的，我也尝试过出金，就是把钱提出来，然后出金和入金啊，都是要我自己在那个软件上是不能操作的，是需要联系他们公司。通过业务员跟他说我要出多少入多少，然后他来给我进行一个操作，是可以出金的。然后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也借了一点钱。
3: 能查到交易记录，能成功出金提现，在这些报警人看来，这个期货投资平台相当正规，于是纷纷选择了加大投资规模。
2: 他可能想让我去继续买这些产品，他这个公司里面的客服会给我日常推送，就是说哪个产品好，哪个产品可能会挣钱，就跟我做个参考。然后我大多数都按照公司提供的参考去买，一共投了有40万。
0: 我觉得他们给我推荐的那些资料，却应该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些东西我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到的，根本没有什么一些可靠的消息。然后我在近一年内，大概前前后后投了有20万左右。
2: 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10月份，我登录账号之后，账号还能登上，但是我不能继续去买一些别的这个期货产品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诈骗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客服，但是客服一直不回我。
6: 您好，
2: 主要是很着急，主要是担心我自己的本金安全，所以我才去报警。

0: 事实上，像费先生、王先生这样的投资人还有很多，那个吸引他们投入资金的期货交易平台也已经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1: 2025年9月，公安部经侦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向全国多省市区交办了一批非法经营期货案件线索，其中一条线索是指向合肥。
2: 我们领到任务以后啊，听领导呢是高度重视，说立即成立专案组研判的这个公司，一些线索，包括背后的一些情况。
1: 前期研判很重要，要整个他的这种网络架构，每个人所处的这个位置和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前期是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海量的数据。
3: 核查发现啊，这个公司是以这个投资咨询名义对外进行这个期货业务的，但是这些公司并不具备这个期货的这个资质。
4: 金融市场是特许经营的，所以要从事金融方面的交易，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投资者，他都是要经过许可的。
0: 期货交易本就对投资者设有高门槛，而经营期货业务，资质更是其合法生存的生命线。在我国，这属于必须持牌经营的特许领域。
5: 期货交易的资质非常少，也非常严谨，需要国家证监部门非常严格的审批。具备期货交易资质的公司，在网上一查也都是非常明了的。像这种注册资金较少、成立时间较短，并且从业人员参差不齐、五花八门的公司，一般都不具备这个期货交易资质。
0: 无证经营已然触及法律红线，但此刻警方最关注的是投资人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3: 专案组经过这个会商啊，决定从资金入手。资金对我们经济案件来说是一个这个血脉，所以我们对这个资金进行深入分析，追溯其资金来源，查明资金去向。然后我们发现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大量的个人，而且这些个人账户啊来源比较分散，就是全国各地都有。
0: 混乱的资金轨迹让案件性质变得模糊，摆在警方面前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家非法经营期货的公司，还是一个以投资为名的诈骗团伙？
3: 会不会是这些嫌疑主体，他们打着帮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的幌子，诈骗客户的这个资金？
2: 当事人他投资的平台是不是规范？是不是在这个期货市场正规平台投的？当初考虑这些犯罪嫌疑人，他是不是涉嫌诈骗？他是不是引流，涉及到把这些群众引流到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平台，是不是电诈呀？这情况，
0: 带着这个关键疑问，民警一点点还原资金流转的完整链条，以此来确定案件的性质和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3: 通过资金这个追踪发现啊，这些嫌疑主体，他们通过多个账户收取上游这个期货客户的保证金，收到保证金之后呢，他们通过中间多个过渡账户的这个中转，转到了这个期货公司，然后通过期货公司那边进一步核实，这个钱确实转到了这个期货市场进行了期货交易，那基本上就排除了这个涉嫌诈骗的这个可能。既然不构成诈骗，他们有可能就会构成非法经营。
0: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钱确实进了期货市场，交易也真实发生过，但这反而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既然不是诈骗，那这个没有经营资质的交易平台究竟在这起案件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3: 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开源检索，就发现这个交易平台其实在互联网上就有一些这个推广和这个招聘的信息的。根据这些推广人员这个介绍呢，他们是一家提供期货保证金配资的一个服务的公司，向这个期货客户提供这个配资服务。
0: 配资原本是一个金融术语，指的是投资方通过借出资金由交易方委托理财的一种投资形式。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平台吸引那些散户的核心手段是通过一款所谓的分仓软件来实现的。
5: 分仓软件呢，它在市面上流通的初衷呢，是帮助类似于私募基金公司这一类正规的公司啊，为那些专业的投资者开设子账户，让专业的这个期货经营人员共同参与到一个主账户的经营中来，以此来分担风险，增加投资效率。但是这样一个原本正规的一个分仓软件，却被犯罪分子呢渗透成了犯罪工具。
6: 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钱，

0: 当时接到这个平台的电话，跟我讲有专门的软件还有人员去帮我提供一些信息，这个保障我的资金安全。我想我用小的一些这个资金等于是理财吧，就也想着去挣一点钱。
1: 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通过他们这个平台进行这个期货买卖啊，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个资质审核。
2: 因为我之前也在网上了解过，炒期货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我就跟他们说了我没有这么多资金也没有资质，可是他们跟我说没关系。然后他告诉我入金的话需要把钱打到他指定的一个账号上，然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资金打到我的那个期货账号上，然后我就可以在那个账号上进行一个买卖期货的一个操作了。
3: 无需资质审核，门槛一降再降，甚至还提供配资支持。这样的便利看似是为投资者提供致富机会，实则是为了让更多人踏入陷阱。
1: 就像我们有些不能做的这个品种啊，都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平台来做。第二个呢，他们只收取正常交易所收取保证金的十分之一，就是他们收取的保证金会非常非常的这个低，然后他们剩下的这个保证金呢由他们公司提供这个配资。
2: 他们跟我也说了，他们的手续费是正常期货公司的四倍。我的这些钱在正规平台上是达不到进行一个开设期货的账号的一个资质的，但是他们可以满足我只要交十分之一保证金就可以进行一个期货交易，所以我就选择他们，多一点手续费我觉得也无所谓。
0: 我就想着反正钱余着也是余着，不如就赌一把，假如能够挣钱的话，那不也算就是赚钱的手段了。
4: 就是赌徒心理，他这种广告打得就很诱人嘛，让人心动，就是稳赚不赔，而且呢短期内就能获得重大的收益，所以他就容易让人家上当。他还配资，相当于借给我钱还让我赚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哎这怪好的，那我肯定感觉到比较有利可图。
3: 稳赚不赔，以小博大，这些违背金融规律的承诺精准击中了投资人急于致富的心理，多重诱惑叠加，让他们一步步放下警惕，甘心入局。
0: 每笔钱交进去，他们客服也跟我说了，就是会从我的这里面扣掉一定的这个手续费，具体的这个每次交易的这个手续费跟我买的这个产品的有关，有多有少的，一共是交给他们公司是40万，现在收回来是30万，亏了10万块钱。
2: 前前后后投了有20万左右，最后在一年内我也亏损了，差不多要亏完了，现在亏完了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我老婆也在跟我说这些钱如何才能够弥补回来。
5: 正常交易就是你自己投资买股票，它有亏有赚，但是这个投进去它这是犯罪团伙，那你怎么可能还能赚钱呢？
3: 低门槛，高杠杆，专业指导，这些精心包装的诱饵背后是惊人的数据规模，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遍布全国，而真正令人震撼的冲击来自那令人瞠目的交易流水数据。
6: 把一些关键数据提取出来做分析，分析它的到底的交易量多少，它的非法获利是多少，发现这数据的交易量达到了1500亿。
3: 1500亿的交易流水，上万人的投资群体，这个非法交易团伙的危害远超想象。此类行为不仅危害金融市场秩序，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极易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5: 他这个资金链一旦断裂的话，这个投资者不能够正常的这种交易的话，因为钱回不来，他投资者肯定就会发现他们的罪行要败露了，投资者肯定要去举报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把这个资金抽走，然后或者是衍生其他的犯罪，他就可能就要跑路了。
6: 如果这些非法的金融活动不进行及时的打击和处置的话，如果蔓延下去会扰乱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的钱袋子会造成重大损失。
3: 对此，合肥警方下定决心重拳出击，彻底摧毁这个危害深远的犯罪链条。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精准定位，摸清这家公司的具体藏身之处。
1: 我们研判人员为了了解他们的这个窝点，我们就以担心这个资金安全为由，就想到他们公司去实地看看了解一下。推广人员呢给我们发了一个一栋写字楼的地址，但是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门牌号，说明他们对这个客户上门是有一定的防范心理的。那我

0: 我们决定从这个软件来源入手，发现这个软件购买人是一个女的，其实她并没有期货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经历。那通过她的这个关系人进行调查，发现她的老公冯某
1: 有高度的可疑。
0: 冯某在2024年就因为非法经营期货业务，被江苏某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在2025年的时候还处于缓刑期。冯某对这个分散软件有着深厚的技术经验，那我们就把这个冯某作为我们案件的一个重要嫌疑人。
2: 缓刑期间重操旧业，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利益诱惑？警方的视线继续向上游延伸，决定深挖到底。
0: 在期货案件过程中，王某还存在一类角色，就是金主，配资金主。那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是否存在这种配资金主这样的角色呢？为了这个查明这个案件的整个链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从这个期货主账户入手。我们把研判人员把自己带入这个金主的角色，如果我是金主，那我怎么样去保证我的这个配资安全？
3: 因为金主把自己大量的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借给一个自己素未谋面的公司的使用，他必须要保障自己账户的资金安全。那么怎么保障呢？就是所有炒期货的钱必须进入到金主开设的期货主账户里面，所有的子账户必须要通过这个主账户来进行期货经营。
0: 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些期货主账户这个情况，很快就发现了我们这案件里面的几个配资金主。
2: 金主，这个隐藏在幕后的资金提供方，他们愿意与犯罪团伙合作的底线只有一个，自己的本金安全绝不能触碰。为此，犯罪团伙为这些散户设置了2道致命防线，补仓线和强制平仓线，而这2条线注定了那些投资人亏损的结果。
3: 他们对散户宣称呢，是你的账户亏损达到30%的时候，系统会提示你要补仓了。那么当你的亏损达到50%的时候，系统不会提示了，系统会直接会将你的账户强制平仓。但30%和50%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但是在10倍杠杆的加持下，这个幅度被极大的压缩了，在3%和5%的时候，就分别就会触碰到补仓线和强制平仓线了。
0: 比如说他提供了10000块钱，然后那个金主不提供了9万，总共10万块钱嘛。10万块钱里面如果亏了7000块钱，他就会自动强制平仓。从10万块钱亏到了93000，他就会强制平仓。他不是说亏到30%，比如说把金主也亏到30%，金主本金也亏到30%，那不是的，就不能动这个金主的本金。
3: 3%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期货交易波动，那么客户呢就会频频的收到需要补仓的通知，那一旦客户补仓不及时，很快他的账户就会跌到5%，跌到5%就会被强制平仓，面临巨大的资金损失风险。在这一个犯罪模式过程中呢，那么犯罪团伙成立的公司是稳赚了高额的手续费，金主呢也稳赚了高额的资金使用费，同时技术软件的提供者他赚取了软件的租赁费用，而整个非法经营期货的市场风险却完完全全10倍于杠杆转嫁给了这些本就不具备期货交易资质又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散户投资者身上，他们成为了这一违法链条中的唯一的风险承担者。
4: 以这种方式去非法经营期货的，在我的认知里面，或者说是在我们合肥地区乃至安徽地区还是第一例。那他这种行为本身事实上还是一种破坏市场公平，然后扭曲交易数据，严重危害了金融安全。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坚持这种案件全链条打击穿透式办案，还是想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
2: 至此，一个由金主提供资金、技术团伙提供软件、运营公司发展客户，各环节层层牟利的非法经营链条完全显现。警方决定尽快摸清他们的组织架构，落地每一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5: 当时线索指向公司，但是具体人是谁是没有不清楚的，包括公司里面有什么人，谁负责，我们要摸清楚公司到底是谁在控制，谁在幕后的操纵，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这些人具体有哪些人。
2: 线索指向模糊，人员身份不明，警方决定从企业运营的核心细节入手，一点点拆解这个犯罪团伙的架构。
0: 该团伙以黄某为首，下面有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有财务，还有多个业务小组，然后每个业务小组有专门的这个业务负责人，公司大概有10几个人。 那通过对黄某公司研判发现，他们的资金往往会打到一个其他的这个账户上去，然后才会转到这个金主的这个资金账户上面去。那我们就很纳闷，那为什么会要这个中间要打到一个固定账户上面去呢？后来通过对这个账户的这个深入研判，发现这个账户是另外一家公司在使用。那这个公司是以陈某为首，对这个公司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他们公司与黄某从事了相同的业务，而且他们使用相同的交易通道和配资资金，
3: 双方属于一个上下游合作的关系，彼此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存在。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2: 随着侦查的层层深入，警方还发现了更隐蔽的线索，这个非法链条远比想象中更加庞大。
3: 这两家公司呢，不仅自己开展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同时呢，也进一步向下游开展他们自己的代理，大家就成立了各个公司，通过这个分摊租金也好啊，通过这个业务分成的原因也好，以点带面的形式分散了很多的各个小网点。
5: 我们研判发现呢，犯罪嫌疑人黄某有2个办公窝点，陈某控制了1个办公窝点，同时还发现呢，黄某发展了2个代理，还存在2个办公窝点，一共呢是5个窝点。
10: 这案件事实脉络基本理清，人员包括金主基本确定，因为涉及到外审，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向公安部经侦局进行报告，按照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调配安排部署。
11: 2025年11月19号，我们这个收网条件基本成熟，专案组就分2批次，组织了180余名警力，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5: 在现场，我们对涉案公司、涉案人员同步进行了搜查扣押。固定了他们的一些犯罪的一些证据，一共抓捕的69个人。
0: 在我们确凿的这个证据面前，嫌疑人到案后很快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2: 我是干这个也说时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但是我觉得吧，第一可能就是客户自己本来就没多少钱，他想要杠杆嘛；第二可能就是说客户感觉我们这种对他吸引比较大吧，也只有这两个可能。因为你真的有钱的客户他也不会来我们这平台做多，基本上都是这种又没多少钱又想做大产品的。 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能在期货市场赚钱，其实都赚不到钱。

0: 我做了那段时间就没有看过客户有赚钱的，都是亏钱的。
1: 我们是赚服务费的，
2: 因为一个客户开进来之后，他不是说是一次性的嘛，这客户开进来之后他会一直交易，他一直交易的话呢，业务员就能够一直去拉提成呀。
0: 就我们赚的手续费是4倍，市场价的4倍。比如说黄金开手市场价可能在20块钱，那我们就收80块钱。除去交易所那个20块钱的话，实际上60块钱就是公司的利润，就是一手的价格。
3: 不到一年的时间，交易流水有1500亿，它的非法获利是3000多万，所以它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及时的把这个团伙打掉，也是来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4: 经综合研判，专案组决定对此类人员实行分层处理，精准施策，将根据其参与程度、时间长短、涉及金额等情节，逐一审查，区别对待。
2: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他就跟我讲这个东西是非法经营的话呢，可能会出事情的话呢，那我肯定是不会去干的。毕竟之后这个东西风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嘛，是在犯法嘛，而且它本身也不是说什么能让你什么一夜暴富这些东西，对吧？也赚不到什么钱，就是帮别人去打工的。帮别人打工的话呢，还要承担被判刑的风险，正常人我觉得也不会去干的呀。
5: 就被抓之后还是很后悔，因为下面小孩也小，然后父亲年纪也大，我真的有机会的话就好好脚踏实地做事，做合法合规的事情吗？
4: 近年来，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聚焦场外配资、非法投资咨询等犯罪活动，坚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犯罪，持续开展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成功侦办破获一批重点案件，有效震慑了犯罪，有力维护了资本市场秩序，切实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
6: 提醒广大投资者，投资期货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切勿轻信稳赚不赔、一本万利等虚假广告。发现非法证券期货线索，请立即向证监部门举报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神秘证券公司总裁竟然只有小学文化，所谓合资炒股竟让众多股民血本无归，
1: 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
0: 账户层层伪装，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全局，
1: 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0: 案情扑朔迷离，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幕后操盘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917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罪人叫林北，涉嫌11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多谢科长。

0: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安姐，
1: 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0: 安姐，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2: 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
2: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都是你逼的。
3: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0: 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3: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0: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1: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4: 王老啊，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5: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4: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3: 那你走了。
6: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4: 是我。
6: 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4: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6: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7: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8: 前两天刚看。
7: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8: 谢谢强哥。
9: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6: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的工作是该正旗，对吧？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1: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2: 超标了吧？哎，
1: 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呀，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
2: 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邵师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
1: 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的。嗯，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同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3: 所以，诸位领导，
4: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赵师长，请。
5: 哎，好，请。
4: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嗨，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6: 啊，是，我听着。
4: 我能扛得住。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6: 我明白，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7: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6: 好，领导，谢谢领导。嗯，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8: 组长。
6: 领导，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1: 好，好。
0: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 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谢谢。
1: 除恶
2: 得人心呐、啊，季岛主的同志，干得好！
1: 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0: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1: 哎呀，一点毛利了，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3: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0: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4: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7: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8: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9: 你们这灯坏了。
8: 快点说。
10: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0: 真的是个意外。
1: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2: 庞小龙怎么样？
3: 舌头没大碍，

0: 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1: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谁放的？我顺手摸着。
1: 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
0: 哎呀，我是真不知道。
1: 自己看看。
2: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3: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2: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1: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4: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们能总躲着你啊？

0: 哎，高总，什么指示啊？哎，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啊，你说你说。
1: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0: 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1: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0: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请你前面的为工程上的事。

0: 操心啊。
1: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年，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俺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啊，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哦，白天。
3: 王老，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3: 别。

0: 是高启强让你来的，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能，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
1: 你了，咱们家人呀，都重情义。
2: 您走。就，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1: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2: 行。
1: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
2: 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嗯，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哎，我呀是担心你。 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
3: 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老季，嗯，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吗？这次是省里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4: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我觉着，首先，
5: 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6: 哎，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金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这个事情是张主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呀、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7: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

0: 历练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1: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2: 哎，
3: 杨局。
2: 哎，
3: 杨局。
2: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3: 嘛
2: 啊？
3: 怎么了？
2: 我不打电话呢？
4: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你？
2: 你跟我说一声啊！
4: 我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2: 说什么事？
4: 吃饭。
2: 你说正事。
4: 就吃饭。
2: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4: 忙啊。
2: 你忙我忙。
4: 您忙。
2: 吃吧。
4: 啊，
2: 走。
5: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4: 通什么？
5: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4: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5: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4: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干了，掉了，戒掉。
5: 啊？
4: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5: 是吧？
4: 嗯。
6: 哎呦！
7: 哎，阿先，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4: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啊。
7: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6: 嗯，
7: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4: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5: 嗯，你说合适吗？
4: 哎呀，那是
5: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4: 那行，
5: 孩子呢？
7: 阿姨带着呢。
5: 啊，
4: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5: 啊，
4: 哎，
7: 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4: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7: 求我？
4: 嗯。
7: 说吧，什么事儿？
4: 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5: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4: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7: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5: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
7: 吃醋了？
5: 嗯。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儿。
7: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5: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7: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5: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了。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7: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0: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那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1: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2: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1: 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0: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3: 梦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4: 阿欣，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梦雨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好的。
1: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谢谢。那你怎么不给我呀？
2: 凉。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嗯，
1: 差不多了。
2: 嗯，
1: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2: 别别别别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1: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2: 意思我是炮灰啊。<笑>你自己觉得呢？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1: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嗯，
2: 可以了，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
1: 挺好的，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2: 早点播出，早见江湖啊！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1: 行
2: 啊，
1: 走了。
2: 哎哎哎，
1: 怎么？
2: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1: 你确定能来啊？
2: 哎，我确定，我确定。
1: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2: 好。
3: 好。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0: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建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您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会吧？
3: 哎，
4: 杨建，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爸，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把。
5: 不用，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锁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5: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
3: 啊，
6: 嘿，回来了叔。
5: 哎，安心。
6: 哎，回来了。
5: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7: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吧。
5: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一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1: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5: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1: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3: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6: 崔姨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6: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6: 嗯，
2: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6: 嗯，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3: 嗯，
2: 去帮我接点水。
3: 等。
2: 哎哎哎，我说接点水。
3: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3: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4: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4: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4: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5: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4: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说孟叔想我了呀。
5: 这么聊就没意思。
4: 你也没意思。哎，老杨，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5: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4: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5: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6: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7: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6: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
7: 枪击案的卷宗。
4: 谢谢叔。
8: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4: 谢谢徐。
9: 签字。

0: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1: 陆涵。
0: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别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1: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郑彪让我写的，写一千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到办公室去。怎么？228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 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师傅，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1: 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我以前什么样？我就问。
2: 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笑>你就烂在这儿了。
3: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寒失踪前后的经过。
4: 安心呢？
2: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4: 叫安心过来。
3: 请你回答问题。
4: 叫安心过来！
3: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4: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同志，我求求你了。
2: 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你给我冷静，别说了，安心，安心，安心，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我就是想
4: 找个熟人说说话。
2: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 你闹什么呢？还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4: 因为你是他师父。 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0: 228石江抢劫案，谁接？
1: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回去。
0: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2: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3: 彪哥，给我吧。
2: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做完了，
3: 接完报告写了吗？一早放你桌上了。
2: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3: 大头，就你了。
0: 张队，我数头让一个大队市民处理他们。
2: 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3: 小陆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4: 凭什么呀？
0: 张队，您就给他吧。
2: 算案子呀，随他的个印儿。对对对，谁做的一样，直接对一样。你，
3: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2: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3: 得嘞，谢谢彪哥。
2: 小陆，228万牵手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鹿晗。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哦，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父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那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鹿晗，好久不见啊。
2: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这辆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2月28。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阿泰汽修厂。对对对。
1: 泰国的泰。对。
2: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先走了。
3: 哎，喝杯茶吧。
2: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1: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2: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3: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1: 高先生，我比我师傅差远了。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4: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1: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4: 车在哪儿？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吧，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
1: 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3: 你让我把高小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4: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3: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4: 所以你是要？ 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小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 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3: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
4: 警察不应该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报。
1: 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
4: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1: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 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养健，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我还有我的工作，请忙自己。
0: 行。阿仙，大胆地往前走吧。
4: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4: 这个线索，咬死。
5: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6: 走了。
7: 阿哥，
6: 我不在家吃。
7: 哦。
5: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6: 怎么了？
5: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6: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5: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6: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走了。

0: 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这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领导，你这是不舒服啊？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1: 我要不要送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0: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

0: 你干嘛你？疯了？有病啊！别扔了。哎呀，整天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1: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0: 啊，
1: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0: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1: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0: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1: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2: 甘心吗？
0: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1: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2: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0: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2: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0: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啊，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啊，
0: 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哎，何事？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嗯，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筑。

0: 认资历深，我怕。
1: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宫殿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健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
1: 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健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
0: 这是干嘛？
2: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2: 你可以在静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2: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2: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2: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啊、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2: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啊、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2: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健，对吧？
2: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啊。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2: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2: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4: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3: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5: 是
3: 啊，
6: 是
3: 啊，
4: 我心态好啊。
3: 是，
7: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

0: 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嘛，
1: 对对对，
0: 高会长，
1: 你
0: 我的嘴，高会长，哎
2: 呀，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0: 那也是。
2: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3: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2: 安排人去接了。
4: 你们俩先坐。
3: 哎，
2: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叫上菜。
3: 哎，你们也坐吧。啊，
4: 坐坐坐。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2: 啊，服务员，
4: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瞎！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引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那不会吧？服务员，
0: 领导，给您拿来了。
1: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嗯，
1: 谢谢。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边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哎，倒酒了。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祥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你跟上我，
1: 钱，
0: 不给，
1: 王丽，滚出京城！

0: 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又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1: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2: 领导？我想辞职。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领导？我想辞职。
1: 辞职？
0: 我想回丽水。
1: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假如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啊，甭客气啊。
4: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
3: 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5: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5: 知无不言。
7: 小陈，
8: 哎，
7: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8: 好的好的。

0: 喂，区域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2: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来，你们俩喝水。
4: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5: 喜欢啊，拿走。
4: 哦，不不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5: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4: 千真万确。
5: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4: 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5: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4: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5: 听说孟德海的

0: 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1: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0: 这个徐东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1: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啊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0: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3: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2: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3: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4: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5: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6: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7: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8: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7: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
8: 哎，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7: 高启强会的呀。
8: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组的手里。
9: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0: 好好，敬大哥。
11: 敬大哥。
12: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9: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
12: 那我送你走。
9: 给我打一车。
12: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
9: 嗯。
12: 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13: 真快啊。
12: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13: 是。
12: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13: 干什么呢？
12: 搞旅游的，
13: 随时。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

0: 什么也没吃，饿死了。你过来找我啊？
1: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也不进去，
1: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1: 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鹏就没了。
1: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1: 那这时候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1: 我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哪个王丽？
1: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2: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
1: 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吗？
2: 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1: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
2: 啊？你说喝风喝顶啊，怀疑我啊？
1: 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1: 跟你无关啊，
0: 跟我无关，
1: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1: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1: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1: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

0: 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孩子小，怕生。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啊，有点。嗯。你有没有听说啊？ 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嗯。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给你进政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

0: 那也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笑>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供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啊，不必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搬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救命啊！
1: 你喊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
1: 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
0: 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搞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

0: 间待着复习功课呢。
1: 姚念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0: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3: 哎，回来了。
4: 那对不起，

0: 他不是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这岁数这么大，哪受得了？你给劝劝。
1: 我哪劝得动？
2: 你炖的什么汤？
0: 百合猪掌生鱼汤。
2: 炖一上午，老头供不起。
3: 老玉。
4: 哎，爸。
0: 杨健，
5: 哎，你们俩出来。哎，没事。
0: 老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0: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5: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赶紧把饭弄了。
0: 嗯，
5: 啊，
0: 走了，爸。
5: 爸，您坐会儿啊，您喝会儿汤，
3: 杨健，
5: 哎，
3: 你坐。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啊，关于你和高启祥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 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码头楼前狠，也猜到你和高启祥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的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0: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儿，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

0: 就是大问题。
1: 二八持枪强奸，你参与了没有？
2: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1: 鹿晗失踪呢？
2: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1: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2: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1: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2: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3: 来来，
2: 回来了。
4: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2: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4: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4: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静海的水搅浑。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4: 还有一件事
2: 啊，
4: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2: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4: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强。

0: 你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让我家破人亡了你。
2: 啊，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来，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失踪。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2: 我跟我没关系。
1: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2: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

0: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跟我的判断一样。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1: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
0: 也不用把自己栽得那么干净。哇！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你叫什么王立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2: 小兰来了，
0: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3: 哎哎，
0: 你们什么？哎啊，回头再讲。哎，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哈哈。 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安夏，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我呢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已经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哎，
3: 那个
1: 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下班。阿九，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哎呀，
1: 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你该吃药得吃药，
0: 吃不吃也好不了。
1: 你得坚持。哎呀，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蛮好。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0: 高启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0: 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1: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0: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3: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0: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4: 他找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昨晚的事儿吗？杨建和金海店的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
1: 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先别和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儿的。
2: 行吧，
1: 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3: 马经理，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都做成奶茶了。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3: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5: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4: 欧德银是谁呢？
5: 他穿那个衣服有个毛毡，他跟那个木汉在一起了。
3: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6: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3: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5月29日凌晨1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是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

0: 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0: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2: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你没看到我吗？手机在床头哈。
4: 位置你在说哈？
3: 我的手机放在这儿。
5: 你万一不手机放这的，
4: 你不是二姑
2: 娘。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4: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
3: 就像这个，看见我什么兵都追出来。
4: 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6: 包的严严实实呢？
3: 嗯，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他跟那个木汉在一起了。他屋头看得到，我跟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2: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身地。
2: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生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一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辆这样子，他是尾随别人，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囊中。
2: 作案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1: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3: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且得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的角度，
5: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1: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4: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1: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4: 他一般都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到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 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1: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6: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1: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7: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的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1: 嫌疑人已被抓，为何神秘重现？
4: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1: 跌宕人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0: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1: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4: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2: 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之后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子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4: 他弟弟是随时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教他弟弟嘛，弟弟就跟着做了也偷啊盗啊之类的事情。
0: 四兄弟三人沦为嫌疑人，这样的结局也让父亲彻底绝望心寒。
5: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0: 在警方后续的审讯中，兄弟两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满脸不屑，毫无悔意，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冉氏兄弟系列盗窃案成功告破，不仅打击了违法犯罪，也给广大居民敲响了安全防范的警钟。
5: 一个是从物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不门关门窗。
0: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

0: 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1: 阮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阮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2: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啊，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1: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的生活。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

0: 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门儿，那门儿，第一个那个门儿。
1: 那个门，那个门过来了。
0: 找一下。
1: 哎，你找一下看，一过去叫哪门？
0: 我是来了。
2: 我们两个秦晨陪着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3: 民生无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隔离真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你看啥呢？你认识他呀？
8: 啊，是
9: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
10: 听云这么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3: 逃亡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真相。
11: 谢大哥，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12: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13: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2: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3: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琴，
14: 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3: 幸福生活的期盼，却暗藏罪恶与危机。
15: 这口恶气，
16: 我得出，
15: 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17: 你去找找雅琴，李立超拿着刀出去了。
3: 敬请期待《伏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经典版第三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我没看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3: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5: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2: 都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6: 邓辉哥，
7: 我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6: 我想，
5: 不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2: 邓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8: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9: 不管一切都会，这两三年会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出息了，
9: 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三、二、一。
10: 妈，我杀人了吗？
11: 孩儿不孝。
1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
13: 妈想你了。
14: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
15: 那是我跟小马的事。
16: 哎呀，别管了，别管了，你干什么你？
17: 朵威哥死了。
18: 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哎，
19: 阿凤。

0: 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1: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话可信吗？
2: 你说呗。
3: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2: 查查他。
1: 是。
0: 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1: 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
2: 怕他等不了那么久，那你干嘛还要我上班呢？你上什么班啊你？你给我回去！
1: 不回！
2: 爸，
1: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
2: 你来，你找，我告诉你，有谁不许欺负，放松一下。
4: 老板，我刚买了这六斤虾，麻烦给我退一下。来，
2: 怎么样？退呢？这个虾不好吗？不新鲜吗？
4: 这个沙锥跟这个红鲳。哎呀，
2: 没有人像你这么买东西的呀！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斤，我称给你不就完了吗？
4: 就除了刚刚那个退的，然后给我拿六斤这个沙锥，再拿两斤这个红鲳，有那么难吗？
2: 我真的不会算。
4: 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嘛？除了刚刚那个退的，我再听一百块钱。哎，
2: 走吧，走吧，你到别处去买。我不做你生意了，我把钱退给你，行了吧？
4: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啊？还敢空着手，我今天非得在这儿买？
5: 这样吧，你别生气，虾和鱼我各称两斤给您，多了就当送你的，行吗？
2: 哎，你倒是挺大方的哈，
4: 八斤虾，四斤沙锥。 刚好一百二十四，太神了！哎，兄弟，等等！哎，兄弟，来，一点小心意。
2: 我不能要，谢谢。
4: 拿着，拿着吧啊！
2: 那谢谢你啊。
4: 谢什么呢？你刚才帮我解围了，我都没谢你呢。哎，对了，看你的样子，过来城里打工的。 那太好了，我这里正缺个人，你脑子特别好使，我想让你过来一起帮忙，好吧？ 好，那太好了。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方善，
2: 方善，
4: 好，来走。
6: 阿山，阿山，哎。
4: 嫂子，阿山，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嫂子，
1: 你哥总是丢三落四的，你看这身份证又没拿。
4: 阿山，哎，时间赶不及了，快点。哎，来了，多亏你细心啊，要不然我们证件又忘记拿了。
1: 慢点开啊，别抢道。
6: 嫂子，你快回去吧。
1: 哎，好，注意安全，早去早回啊。
6: 好。

0: 阿尚啊，
1: 哎，你给老韩那边打过电话了没有？
2: 打过了，老韩那边说咱们到之前，他们就会把海鲜充好养。
1: 哦，那太好了，这样子我们过去就省了很多时间了。
2: 是啊。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一个人也挺累的，所以啊我要真心感谢你，有你这个兄弟啊。
3: 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0: 阿善，阿善，
1: 没有阿善，这哪里有阿善？咱们去找美霞啊！
2: 美霞，
1: 哎，
2: 美霞，
1: 找美霞，
2: 美霞，美霞。
3: 师傅，
4: 嗯，
3: 你说咱们是不是方向错了呀？
4: 你还别说，也许还真的是方向错了。第一起案子是什么时间？
5: 2月21号。
4: 星期几？
3: 星期五。
4: 第二起呢？
5: 3月7号。
4: 星期几啊？
5: 也是星期五。
4: 最近这一起好像是在4月30号。
5: 是星期四。
4: 可这第二天就是劳动节假期呀。
5: 所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外地工作。
4: 没错，照着这条线索去查。
6: 阿凤，阿凤，在哪呢？
7: 哎，看，你喜欢吃哪个？这些都给你。
8: 美霞，
7: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哦，你回来的正好。我有事儿想找你聊聊。
8: 啥事儿啊？
7: 我想了想，我觉得要不我们还是离婚吧。
8: 离婚？老婆，我知道这个以前是我不好，我该死，我不该赌博，我更不该打你。要不我把那个工作辞了，我就专门照顾你和小宝，你看行不？
7: 反正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对待我和小宝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觉得你还是给我和小宝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吧。
8: 都是我的错啊，都是我的错。你看我表现，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好吧。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你看，哎，美霞，美霞，
7: 反正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你欠的钱你自己还吧，我没钱。
8: 美霞。

0: 疯子，你看啥呢？看啥呢？这是
1: 阿胜。
0: 你认识他呀？
1: 阿胜。

0: 收废品了，有电脑、电视、洗衣机的没有？收废品了！哎呀，
1: 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0: 你胡说什么？
1: 你不是谢东辉啊？
0: 你想怎么样？哎呀！
2: 我不想怎么样，哎，不过你这么隐姓埋名的活着，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吧？啊！来来来来，
0: 警察，谢东辉打人了！警察，谢东辉打人了！哎呦，你也有怕的时候呀？啊！

0: 你到底想干啥？
1: 你离我老婆远点。叶美霞，你知道这事儿吗？啊？你闺女现在越来越水灵了。
2: 混蛋，你给我滚！
3: 别想我。

阿峰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得离开这儿，啊！等这个雅婷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听到了吗？啊，你到时候听话啊！待会儿洗完了，你就回去睡觉，我去看雅婷啊，听见了吗？

0: 东辉哥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羡慕阿凤啊，我觉得她特别有福气，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是上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这辈子才会这样？
1: 其实我不像你说的，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我，
0: 东辉哥，其实吧，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想，老天爷也都没给我。
1: 美霞，
0: 东辉哥，其实我有时候就控制不住，我想去找你，想让你把我带走。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美霞，你帮我带阿凤这么长时间，我的情况你最清楚，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0: 可是在我眼里，我觉得阿凤和雅晴好幸福啊，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带我走的，我就是想想。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就心里憋了那么多的话，就一下子今天都就说出来了。
1: 美霞，你听我说，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你放心好吗？啊
2: 啊，嗯，你看，外头天都晚了，你赶紧去接雅晴吧。
1: 好，
2: 谢谢，不太安全。
1: 好嘞。
2: 哎，
1: 你早点休息啊。
2: 啊。

0: 妈，我是阿明，我想你。
1: 你也太过分了啊！师傅在外面办案子，你坐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情况啊？
2: 哎，不是啊，师傅，我今天可没闲着。咱们那个通缉告示一贴，一上午我接了七八个电话，都说自己看见了嫌疑人。我出去走访了一圈，一个都不是。我这次也才刚回来，才坐下，哎，照这么个查法，我都快累没了。那师傅，你今天那边什么情况呀？
1: 我今天倒是有点收获。老谢的情况呢，做了一些了解。他跟岳载峰一样，都是内河人。这个2001年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到的海城。2002年，他们那姑娘谢雅琴，女儿就出生了。再往前的一些资料，因为没有录入电脑。所以现在很难查。
2: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他不缺胳膊不少腿，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呢？还是说这个岳彩凤的疯病是后得的呀？
1: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在走访的时候啊，听邻居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2: 报恩？
1: 对。

0: 喂，
1: 喂，是雅琴爸爸吗？你们家的雅琴啊，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被荆州医科大学录取了。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谢谢
0: 何老师，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感谢学校，谢谢啊，哎，谢谢。

0: 雅琴回来了，雅琴回来了，雅琴，来，
1: 恭喜你，
0: 雅琴，
2: 真的，
3: 好棒。

0: 恭喜你，
1: 老谢，你真养了个好女儿啊！咱们这麻雀窝也被这金凤凰了，我们都跟着沾光了。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来了，
1: 你这孩子真有出息，我就知道没看错你。
0: 老谢，回去好好夹几个菜啊。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4: 阿凤，今天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雅晴，保送大学了，咱们庆祝庆祝啊！不玩了啊，快吃饭吃饭啊，吃饭。

0: 哎，雅琴，多吃点啊。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高兴啊？
1: 爸，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0: 你原来都答应我了，怎么回事？变卦了？啊！哎呦，方敏霞，
2: 东辉哥，
0: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哎，哎，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没有。
2: 哦，对了，这不是听说雅琴保送上大学了吗？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我就觉得。是应该来庆祝庆祝，正好也沾沾喜气儿。OK，
0: 谢谢。刚才正说这事儿呢，保送大学了，挺好的事儿。现在他变卦了，不想上。
2: 啊？
0: 是。
2: 哎，你怎么这么傻呀，雅晴？这多好的事儿啊！啊，那全市都没几个保送啊，你傻了？啊，
3: 来一块儿吃，
2: 啊，
3: 来，
2: 不用了。其实没事儿，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等想明白了他就去了，你也别担心了啊，东辉哥。
0: 是。
1: 我想的很明白。
2: 干，你就别惹你爸生气了啊，吃饭吧，
1: 爸。我去了荆州上大学，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妈的病什么时候治啊？
2: 不是，哎，这种事儿，哎，没事儿，你就去上大学嘛。上大学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能改变人的命运的。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你去上大学，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我们再找找其他的邻居好朋友帮忙。你就放心的去上学吧，
0: 这事你就别管。
2: 对，
1: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我，哎，雅琴，雅琴，这孩子这有点不懂事儿，你是？
2: 这儿没事儿，不好意思啊。
0: 嗯，
2: 我确实管的有点多了。哦，对了，我那超市。还有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阿凤，你好好吃饭啊，到时候来我们店里玩，再见。
0: 哎，美霞，你慢走啊。雅晴，不是你说这孩子。阿凤。咱们吃饭啊，先不管他，他能来。

同志，你清醒吗？现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能回想一下出事的过程吗？

0: 这辆车怎么了？驾驶员是谁？你认识吗？他怎么了？他已经死了。什么？同志，你别推断。你现在需要好好静养。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方善。

0: 谢东辉。
1: 行，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出事以后，你爱人得知这个消息，他精神上受了刺激。

0: 阿凤，咱们走吧。
1: 东辉哥，怎么了？哎，阿凤，你等会儿，我推车去。小雅洁，阿凤，你看看孩子，他真棒啊！
2: 谢大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给孩子上学。

0: 这么晚都没回家，我跟妈都要急死了。
1: 我没事儿。雅青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钱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到时候

0: 我跟你妈一块搬到荆州，然后我们一起去跟你妈去治病。
1: 好。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
0: 胡想什么呀，你在我心里最重要，知道吗？阿凤儿，走，咱们回家了啊。
1: 回家吧。
0: 回家啊。
2: 雅晴啊，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让你考大学，也没问你喜欢过什么，我是不是太武断了？别生我气啊。
1: 这些年啊，我和妈妈已经够让你费心的了。
2: 别说这种话啊。哎呀，你说，哎，阿凤啊，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带着雅晴在这条街上走，来来回回的走，还记得吗？现在我老喽，走不了了。
3: 师傅，小刘把摸排结果发过来了。
4: 哦。
3: 他们辖区呢，在外地从事和油漆工相关的，一共有三人，但他们呢，常年都在外地，近半年都没有回来过。只有一个人在荆州倒是经常回来，但他不是油漆工，而是在颜料化工厂。
4: 颜料化工厂？
3: 对。这个化工厂呢，我查了一下，主要生产的是丙烯颜料。
4: 丙烯。这就对了，一般老百姓是分不出油漆和丙烯的味道，两者非常接近的。
3: 没错，所以说这第三个受害人闻到嫌疑人身上的味道，很有可能就是丙烯。
4: 这个人是谁啊？
3: 就是他，李迪超。
4: 联系技术部门，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你到他们家盯着点，他一旦回来了就跟住我，只要他动手把他给我拿下。
3: 是。

0: 贵哥。啊。哎呀，我可终于找着你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刚在家里头收拾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家床底下发现了一包东西，好像是李立超放的，你快看看吧。啊？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哎呀，我现在怀疑李立超会不会就是警察找的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我要不要报警啊？
2: 先别报警。
1: 你光凭这些东西，警察也不能判断他是那个猥亵妇女流氓啊。
0: 那，
1: 而且他知道你报警，他还不报复你，他这种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把这东西放回去，先别惊动他，再看看。
0: 放回去。
1: 对。
0: 好。放回去了啊！
1: 好，先别惊动。
0: 好。

0: 试试。
1: 什么情况？
0: 哎，没什么，哎呀，回去吧。
2: 哦，师傅，内河那边回信了，说那个谢东辉呢，原本是在当地做水产生意，2001年的时候出门上货，路上呢货车爆胎，当时一起去的一个伙计当场身亡，他命大活了下来，可奇怪的是岳彩凤就突然疯了，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两个就关了店，一起来到咱们海州。
3: 当时死了一个伙计。
2: 是啊。
3: 岳彩凤却疯了。
2: 是啊，怪就怪在这儿了。啊，他们还给我发了一张谢东辉原来的照片。照片是模糊了点，但看轮廓啊和现在区别还是挺大的。
3: 看来这个谢东辉还挺有故事的。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0: 你这是要干嘛？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跟那个谢东辉商量好了要私奔是不是？
1: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要跟你离婚。
0: 我同意了，我同意了。
1: 你耍什么无赖？我告诉你，反正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2: 是吗？
1: 对，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儿，不光我知道了，警察也知道了。
0: 你还敢报警是吗？
1: 不用我报警，警察早就盯上你了。
0: 叶美霞，我知道是谁点的炮，这口恶气我得出，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

0: 哎，那不是叶美霞吗？哎，看李子超了没有啊？没有啊。
1: 继续盯着。啊，童辉哥。
0: 呀，美霞，你怎么了？
1: 雅晴回来了吗？没有啊！啊，快，你去找找雅晴。李立超拿着刀出去了。
0: 你帮我照看一下阿凤。
1: 好，
0: 我去找。
1: 好。哎，东辉哥，你当心一点啊。

0: 我知道你是谁，你要是敢动我，我爸饶不了你。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向您道歉。
2: 你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苦命的人就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吧。
3: 我要是举报算立功吗？
4: 举报谁啊？
3: 谢东辉。
4: DNA 比对结果出来，证明这个老谢就是梁善明才能抓的呀。
5: 两个样本确实存在名字犯罪，
6: 这个谢东辉就是梁善明。
7: 雅晴啊，
8: 我处理完事以后我上荆州去看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4: 老谢，你这姑娘一看呢就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可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不孝顺，他叫梁善明。
0: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2: 嗯，
1: 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2: 哎，
1: 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这里的
1: 臭
3: 味好刺鼻
1: 啊，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0: 两个女孩做网络代购生意，却想侥幸逃税被发现。另一男子为追求女孩，出境购买贵重项链，却忘了缴税。两起案例，一个是故意逃税，另一个是粗心忘记缴税，为何他们都被判刑罚？被卡住的男女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丁媛媛，是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前台接待，年轻漂亮，打扮时髦，热衷于购买名牌化妆品。她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美妆心得和穿搭技巧，吸引了一大批女粉丝的关注，也时常啊会被这些粉丝问到这些化妆品的购买途径。被问的次数多了，丁媛媛心想，与其告诉粉丝如何购买，为商家做嫁衣，不如自己做代购，到境外购买，再到境内转手，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对美的追求，还可以多一份副业收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丁媛媛开始做起了境外代购。她借助当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代购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保健品开始，渐渐成为了一名跨境买手。工作日啊，丁媛媛会正常上班，下班后或者周末，她就跑到境外为买家购买各类商品，过境时正常申报和纳税，入境后再邮寄给买家。代购虽然辛苦，但收益不错。
1: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丁媛媛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他就想找一个合作伙伴分担压力。恰巧此时丁媛媛的好朋友刘雪想辞职跟他一起做代购，希望趁年轻多攒点钱，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租下了一个仓库，合伙干起了代购。
0: 有了刘雪的加入，丁媛媛的代购生意越做越大，从化妆品到护肤品，直到鞋子、箱包、手表、

0: 项链等，只要客户有需求，他们都尽量满足。第一个月下来，代购带来的收入居然比他们的本职工作的工资高出了近10倍。不久，两人索性辞掉了工作，做起了专职代购。通常啊，旅客携带自用的少量的日常物品，在海关过境时可以走无申报通道，但如果携带了应该申报的物品时，就必须配合海关申报。刚开始，丁媛媛和刘雪两人还是规规矩矩，每次入境都如实申报。干得久了，丁媛媛就跟刘雪说，现在我们每出去一趟就能够赚个小几万，但是如果我们只报一部分，另一部分的关税就省下了，这样每次都能多赚点哦。听完丁媛媛的话，刘雪有些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被海关抓获啊？丁媛媛笑了笑回答道，我们把代购的名牌衣服穿身上，名表戴手上，海关不会检查那么仔细，再说了，就算查到了我们就说是自己买来用的，这也说得过去呀。看刘雪不置可否，丁媛媛趁机又劝慰道，你前几天不是计划着买辆车吗？咱们少报点，你很快就能实现买车的愿望。一提起买车啊，刘雪顿时兴奋起来，答应跟着丁媛媛大干一场。从此两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客。所谓水客，南方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并不陌生，就是经常往来于境内外，名为帮人带货，实际上就是以此谋利甚至走私的人。
1: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丁媛媛和刘雪的代购生意越来越火，他们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经常在过海关的时候少报货物，少交税款，所以每个月的收益很可观。二人心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成为有钱人。然而就在两人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候，他出事了。
0: 转眼到了这年年底，恰逢境外商场大促销，商场内人潮涌动，代购生意更是热火朝天。到了境外，丁媛媛和刘雪录制商场内拥挤的人流，拍下最划算的商品信息，发各个社交媒体宣传，争取用大折扣吸引客户囤货。这一波操作果然吸引了一大批的客户，订单呢是源源不断。两人采购回了一大堆货物，足足装了好几个行李箱。为了这次的利润更大，丁媛媛又动起了坏脑筋，她对刘雪说，我们把这些货啊运回仓库，再从仓库发货，实在太麻烦，年底过海关的人多，我们干脆别申报了，先把快递单写好，过了海关就找个就近的快递点寄了吧。此时的刘雪早已被赚大钱冲昏了头脑，她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丁媛媛的想法。于是两人说干就干，趴在商场的椅子上就写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按照客户提供的信息填写好了单据，并把这些快递单放进了行李箱。很快两人拖着几大箱货物过海关，年底的海关人是真多，每个通道旁都排着长长的队。丁媛媛和刘雪一个对视，就大步往无申报通道走去了。丁媛媛信心满满，幻想这一次能大赚一笔。然而就在这时碰到了海关查验，海关从两人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搜出了3块名表、2个大牌手镯、3个手提包、8双球鞋，以及大大小小共计25套化妆品。他们向海关辩解称，我们这些商品都是少量的，一部分自用，一部分用来过年的时候送给亲朋好友的。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但是海关工作人员不仅在两人的行李箱内发现了近20张快递单，

0: 还让他们出示了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恰恰表明他们是在说谎，他们明显是在做代购生意，而且金额较大，必须缴纳关税。据海关统计，丁媛媛和刘雪所携带的这些商品总价值高达60万元，逃避的应缴税额达12万余元，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即丁媛媛和刘雪被带入了执法办公室，警方向他们出示了扣留决定书。很快公诉机关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对丁媛媛和刘雪提起了公诉。那么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毒品以及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金银和其他贵重金属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行为。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么法条所指的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在不同类型的犯罪案件中有不同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回到本案，丁媛媛和刘雪两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进口货物，偷逃应缴税额12万余元。符合法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最终法院判处丁媛媛有期徒刑1年半，并处罚金12万元，判处刘雪有期徒刑1年半，并处罚金12万元，两人被查扣的物品均予以没收。受到判决，两人痛哭流涕，悔恨不已，他们终于醒悟，这都是贪念和侥幸惹的祸呀。如果他们一直规规矩矩做代购，次次都如实申报，踏踏实实赚钱，哪会落得这般身陷囹圄的下场啊？而接下来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可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给心上人送一条项链，却也被海关抓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走进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

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为追求心仪女孩找女孩的闺蜜帮忙，
1: 他每次啊给林月送鲜花礼物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也要给丽丽送上一份。
0: 女孩闺蜜带男子去香港给女孩买礼物，不料返程时双双被海关扣押，
1: 严帅当场被抓，说他涉嫌犯罪。
0: 二人只是出境购物，为何会涉嫌犯罪？男子因此错过与女孩的情人节约会，他们的恋情还能否维系？被卡住的男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一年情人节当天，空气中洋溢着甜蜜的味道。一位漂亮的女孩林月在等待一个重要的约会，约她的人叫严帅。严帅已经追求了林月大半年了，但林月始终没有答应。情人节上午，严帅约林月说下午见面，给她一个惊喜。林月明白严帅要在这个浪漫的日子跟她表白，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接受严帅的求爱。然而情人节下午，林月始终没有等到严帅，更没有收到他任何消息。林月主动拨打严帅的电话，对方竟然关机。直到傍晚，严帅的手机依然处于关机状态。情人节被严帅放鸽子，林月啊是又气又恼，她心灰意冷，要与严帅断交。其实林月不知道，严帅哪里是放他鸽子，他是出大事了。在情人节这天中午，严帅被海关抓获，原因居然是严帅出境为林月购买的一条项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两人相遇说起。严帅35岁，家境不错，长相英俊，工作稳定，过着优越的生活。几个月前的一天，严帅在一家私人会所

0: 游泳，遇见了婀娜多姿的林月。林月恬淡优雅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严帅。
1: 林月今年25岁，单身，在一家外企工作。当严帅打听到林月的这些信息后，他决定开始追求林月。可是在接下来的2个月时间里，严帅送给林月很多礼物都被林月如数退回。严帅有些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林月的芳心。
0: 有一天，严帅与几个兄弟相聚，他将自己的苦恼跟兄弟们倾诉。一哥们儿开玩笑说，嘿，没想到啊，世上竟有你严帅追不到的女人，问世间情为何物，一物降一物啊。严帅听后有点气愤，却也燃起了斗志。这时一个朋友给严帅出了主意，既然林月不答应你的追求，那么你就从他身边的人入手。一番周折，严帅终于认识了林月的闺蜜莉莉。为了追到林月，严帅对他的闺蜜莉莉很上心。他每次啊给林月送鲜花礼物的时候，一定少不了也要给莉莉送上一份。只要莉莉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一定随叫随到。这让莉莉觉得严帅不仅对林月用心，对他身边的朋友也这么有心，是个好男人，值得信赖。于是莉莉就给严帅提供各种关于林月的消息。莉莉告诉严帅，林月之所以一直单身，是因为之前有过一段3年的恋情，就是因为男方脚踏2只船而遗憾告终。这让林月始终无法敞开心扉去接受新的追求者。得知实情后，为了能够得到林月的芳心，严帅时常的约林月的闺蜜莉莉见面，了解林月的各项爱好和生活规律。有了莉莉的推波助澜，严帅一步步的走进了林月。慢慢的，林月也对这位帅气多金、诚意满满的男生有了些好感。
1: 按理说，莉莉能成功撮合一对有情人，她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可是她却有难言之隐，因为严帅这种类型的男生一直是莉莉梦寐以求的。最终莉莉将姐妹情抛之脑后，决定主动追求严帅。为了得到严帅，她想出了一个歪主意，也就是这个做法让事情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0: 一天上午，莉莉拨通了严帅的电话，告诉他一个机密，我前段时间和林月去香港旅游，他看上了一条某品牌限量版的项链，目前呢，只有香港的商场还有货源，我建议你啊，马上行动，成败在此一举。随后，莉莉表示，自己对林月看上的那款项链还是比较熟悉的，愿意陪严帅一起去购买。于是严帅脑门一热，二话没说就同意与莉莉前往香港购买项链。孤男寡女同游香港，莉莉满脑子都是想象和憧憬，她迫切希望严帅能够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中留意到自己。她言语暧昧，多番暗示，可严帅不管莉莉怎么表现都不在意，而是一心想着林月。所以啊，在香港一上午，严帅的话只围着林月转。莉莉失落极了。在一家商场，严帅终于买到了那条价值25万元的限量版项链，打算情人节当天就送给林月。作为感谢，严帅也买了一对价值6万元的耳环送给莉莉。莉莉欣喜地将耳环放入了包内。严帅买到了项链，人还在香港，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林月相约。他给林月发去信息，今天是情人节，下午见面，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随后把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发给了林月。

此时的林越已经对严帅颇有好感，面对严帅的邀约，他马上就答应了。然而让严帅没想到的是，

0: 购买贵重物品没有申报，结果被抓，那么随行的丽丽会怎样呢？
1: 丽丽收到严帅赠送的价值不菲的耳环，在过海关时也未向海关申报，同样被海关查处。但丽丽的这对耳环偷逃税款并不多，而且是初犯，并不构成犯罪，所以丽丽没有被海关抓获。但等待丽丽的还是会有行政处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眼看到了情人节下午，还没等到严帅的消息，林月是反复拨打严帅的电话，均显示关机。这时啊，林月也想起了自己的闺蜜丽丽，就打电话给丽丽，没想到丽丽的手机也关机了。两人同时电话关机，林月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就去找严帅的好兄弟们，他们又向严帅的父母了解情况，这才知道了严帅被抓的事实。林月知道后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严帅为了给他买礼物竟然被海关抓获，难过的是严帅居然与丽丽孤男寡女同游香港，自己却毫不知情。林月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不知道严帅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接下来海关缉私局对严帅调查后发现，近一年内严帅曾两次出境购物，均因为向海关申报纳税被给予过两次行政处罚。此次购买昂贵项链亦未申报，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严帅到底犯了什么罪？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多次走私的犯罪认定。上一个案件我们介绍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律概念，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法律还有另外的规定。刑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也就是说，海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又有走私的行为，就会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回到本案，严帅购买的某限量版项链以及赠送给丽丽的昂贵耳环必须依法缴纳关税，不得偷逃税额，但他并没有申报。这条限量版的项链逃税20000余元，上面的案例已经讲过，逃税100000元以上依法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按照这个标准，单看严帅这一次逃税不会构成犯罪，但是严帅在一年内啊已经被给予了两次行政处罚，现又再犯，严帅的行为就符合法律条文所述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情形。所以啊，严帅已经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最终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严帅拘役4个月，罚金人民币25000元。严帅购买的项链也被没收并上缴国库。丽丽啊，因为是初犯，且偷逃关税数额未达到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量刑标准，被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拘留3天，罚款2000元。案件判决后，严帅后悔不已，原以为自己只是普通购物，之前两次受到的处罚并不重，没有引起重视，没想到粗心大意，最终还是触犯了法律。观众朋友，如今境内外交流日益密切，很多人啊都喜欢到境外购物，但往往缺乏纳税意识，很容易啊因此惹上麻烦。比如案例一中的丁媛媛和刘雪做的境外代购生意， 过海关时，他们本该正常的。

0: 纳税，却心存侥幸逃避申报。再比如案例二中的严帅，为了给心仪的女孩购买昂贵的礼物，却疏忽大意，缺乏申报纳税的意识。最终啊，他们不仅被罚款，还被判刑，真是悔不当初啊。所以在境外购物，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纳税申报必不可少。心存侥幸或粗心大意忽略了申报纳税，就可能构成走私，轻者面临补缴税款或者行政处罚，重者更会面临牢狱之灾。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为图喜庆热闹，在邻居的接亲队伍中抢红包，竟被马踢伤。另一男子为欢度春节，亲友聚会时发起红包游戏，不料惊动警方。两起案例都为喜庆逐利抢红包，为何一人付出血肉代价，另一人则身陷囹圄？抢红包引悲剧，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4: 有的人是呢，
15: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带去了。
13: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16: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13: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

2025年5月29日凌晨一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是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2: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1: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0: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你没看到我拿手机？手机在床头哈。
4: 位置你说哈。
3: 我的手机放在这儿。你万一不手机放这的。
0: 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5: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
3: 就像这个看见我手臂都追出来，
5: 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4: 包的严严实实呢，
3: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他跟那个武汉在一起了，他屋头看得到，我跟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0: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6: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

0: 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身地。
1: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生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一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辆这样子，他是尾随别人，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囊中。
2: 作案的

0: 赚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1: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2: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窃贼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了角度，
3: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1: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4: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1: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4: 他一般就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啊，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了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1: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5: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1: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6: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地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1: 嫌疑人已被抓，为何神秘重现？
4: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1: 跌宕人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7: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0: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1: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的偷，
2: 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之后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子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4: 他弟弟是随时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教他弟弟嘛，

0: 弟弟就跟着做了偷啊盗啊之类的事情。
1: 四兄弟三人沦为嫌疑人，这样的结局也让父亲彻底绝望心寒。
2: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1: 在警方后续的审讯中，兄弟两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满脸不屑，毫无悔意，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染氏兄弟系列盗窃案成功告破，不仅打击了违法犯罪，也给广大居民敲响了安全防范的警钟。
2: 一个是从物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出门关门窗。
1: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3: 染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染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3: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的生活。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

0: 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那门第一个那个门，
1: 那个门过来了，
0: 找一下。
1: 哎，你找一下看，你过去叫哪门？
0: 过去来了。
2: 我两个秦晨陪着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3: 民生无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专业诚信值得信赖，广东金诵金律师事务所。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凌晨时分，噩耗接连传到投资者家中，暴富美梦一夜之间竟悉数化为泡影。红线之下，究竟是谁在承担投资风险？黑幕重重，警方能否揭开骗局的真相？财富诱饵，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前前后大概涂了10次，一共是40万块钱涂进去。
2: 我这20万也是瞒着家里，有的是找朋友借的。
3: 可能想一夜暴富吧，这个市场不就这样吗？基本上都是赔钱的，基本上没有赚钱的。
1: 我当时就着急，我担心我被诈骗了。
3: 他跟我讲这个不诈骗嘛，那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诈骗的，肯定就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呀。
2: 家里老婆现在也因为这20万天天跟我吵架。
3: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会因为上班然后给我逮进去。
0: 2025年下半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陆续接到多起报警，这些报警人都自称是投资人，言语间透着焦虑与困惑。
1: 大概在去年7月份左右，就是我手机上接到了一个平台的电话，然后他们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讲，问我是否有炒期货的想法，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可能是我的信息泄露了。
2: 我是2024年10月份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炒期货的这个意愿。
0: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所有报警人的经历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参与了同一类期货交易，并因投资失败而损失惨重。这些情况让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4: 期货交易市场的波动非常大，它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所以国家也对期货交易有了法定的规制，要求进行期货经营呢，必须要在指定的场所，并且具有一定的资质才能开展。
0: 期货交易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工具，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国家相关部门也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像一道筛子，旨在将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普通投资者挡在门外。
5: 期货交易上有一个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匹配客户他的风险偏好是不是真的去适应我们的这个期货市场，这就是我们期货上讲的四有一无。首先有是你的资金

0: 金要有一定的门槛。第二点呢，是有基础的知识，这个我们需要交易者要进行额外的一个测试。第三个是要有交易经历，第四个就是有风险承受能力。那无呢，就是没有征信方面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情况。
1: 然而，从这些投资者的描述来看，他们的交易资质与资金实力显然都未达到正规期货市场的门槛。那么，他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渠道参与进来的呢？
2: 刚开始我是不愿意，就因为我不太相信嘛，我担心是诈骗。然后他们反复的跟我去讲，他们平台非常的专业，
3: 然后就教我如何去开设这个账号。他让我把我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在网上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
1: 精密包装的话术，标准步骤的流程，逐渐打消了这些人的疑虑。当他们试探性地投入小额资金后，也都真的收到了回报。
2: 刚开始的时候我投得很少，最开始我就投了10000块钱，看一下这个平台能不能操作。当10000块钱冲进去之后，我在他们分配的这个账号里面去操作这个期货的时候，发现我也能够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站上面查到我购买这个记录。后来我就陆陆续续的就加大金额。
3: 我中间是有赚过的，我也尝试过出金，就是把钱提出来。然后出金和入金啊，都是要我自己在那个软件上是不能操作的，是需要联系他们公司，通过业务员跟他说我要出多少入多少，然后他来给我进行一个操作，是可以出金的。然后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也借了一点钱。
1: 能查到交易记录，能成功出金提现，在这些报警人看来，这个期货投资平台相当正规，于是纷纷选择了加大投资规模。
2: 他可能想让我去继续买这些产品，他这个公司里面的客服会给我日常推送，就是说哪个产品好，哪个产品可能会挣钱，就给我们做个参考。然后我大多数都按照公司提供的参考去买，一共投了有40万。
3: 我觉得他们给我推荐的那些资料却应该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些东西我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到的，根本没有什么一些可靠的消息。然后我在近一年内大概前前后后投了有20万左右。
2: 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0月份，我登录账号之后，账号还能登上，但是我不能继续去买一些别的这个期货产品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诈骗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客服，但是客服一直不回我。
4: 您好，
2: 主要是很着急，主要是担心我自己的本金安全，所以我才去报警。
1: 事实上，像费先生、王先生这样的投资人还有很多，那个吸引他们投入资金的期货交易平台也已经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5: 2025年9月，公安部经侦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向全国多省市区交办了一批非法经营期货案件线索，其中一条线索是指向合肥。
6: 我们领到任务以后啊，听领导呢是高度重视，说立即成立专案组研判的这个公司，一些线索，包括背后的一些情况。
5: 前期研判很重要，要整个他的这种网络架构，每个人所处的这个位置和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前期是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海量的数据。
7: 核查发现啊，这些这个公司是以这个投资咨询名义对外进行这个期货业务的，但是这些公司并不具备这个期货的这个资质。
0: 金融市场是特许经营的，所以要从事金融方面的交易，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投资者，他都是要经过许可的。
1: 期货交易本就对投资者设有高门槛，而经营期货业务，资质更是其合法生存的生命线。在我国，这属于必须持牌经营的特许领域。
8: 期货交易的资质非常少，也非常严谨，需要国家证监部门非常严格的审批。具备期货交易资质的公司，在网上一查也都是非常明了的。像这种注册资金较少、成立时间较短，并且从业人员参差不齐、五花八门的公司，一般都不具备这个期货交易资质。
1: 无证经营已然触及法律红线，但此刻警方最关注的是投资人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7: 专案组经过这个会商啊，决定从资金入手。资金对我们经济案件来说是一个这个血脉，所以我们对这个资金进行深入分析，追溯其资金来源，查明资金去向。然后我们发现资金主要的来源

0: 来源于个人，大量的个人，而且这些个人账户啊，来源比较分散，就是全国各地都有。
1: 混乱的资金轨迹让案件性质变得模糊，摆在警方面前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家非法经营期货的公司，还是一个以投资为名的诈骗团伙？
0: 会不会是这些嫌疑主体，他们打着帮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的幌子，诈骗客户的这个资金？
2: 当事人他投资的平台是不是规范？是不是在这个期货市场正规平台投的？当初考虑这些犯罪嫌疑人，他是不是涉嫌诈骗？他是不是引流，涉及到把这些群众引流到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平台，是不是电诈呀？这些情况。
1: 带着这个关键疑问，民警一点点还原资金流转的完整链条，以此来确定案件的性质和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0: 通过资金这个追踪发现啊，这个嫌疑主体，他们通过多个账户收取上游这个期货客户的保证金，收到保证金之后呢，他们通过中间多个过渡账户的这个中转，转到了这个期货公司，然后通过期货公司那边进一步核实，这个钱确实转到了这个期货市场，进行了期货交易，那基本上就排除了这个涉嫌诈骗的这个可能。既然不构成诈骗，他们有可能就会构成非法经营。
1: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钱确实进了期货市场，交易也真实发生过，但这反而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既然不是诈骗，那这个没有经营资质的交易平台究竟在这起案件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0: 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开源检索，就发现这个交易平台其实在互联网上就有一些这个推广和这个招聘的信息的。根据这些推广人员这个介绍呢，他们是一家提供期货保证金配资的一个服务的公司，向这个期货客户提供这个配资服务。
1: 配资原本是一个金融术语，指的是投资方通过借出资金由交易方委托理财的一种投资形式。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平台吸引那些散户的核心手段是通过一款所谓的分仓软件来实现的。
3: 分仓软件呢，它在市面上流通的初衷呢，是帮助类似于私募基金公司这一类正规的公司啊，为那些专业的投资者开设子账户，让专业的这个期货经营人员共同参与到一个主账户的经营中来，以此来分担风险，增加投资效率。但是这样一个原本正规的一个分仓软件却被犯罪分子呢渗透成了犯罪工具。
4: 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钱，当时接到这个平台的电话，跟我讲有专门的软件还有人员去帮我提供一些信息，这个保障我的资金安全。我想我用小的一些这个资金等于是理财吧，就也想着去挣一点钱。
0: 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通过他们这个平台进行这个期货买卖啊，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个资质审核。
5: 因为我之前也在网上了解过，炒期货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我就跟他们说了我没有这么多资金也没有资质，可是他们跟我说没关系。然后他告诉我入金的话需要把钱打到他指定的一个账号上，然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资金打到我的那个期货账号上，然后我就可以在那个账号上进行一个买卖期货的一个操作了。
1: 无需资质审核，门槛一降再降，甚至还提供配资支持，这样的便利看似是为投资者提供致富机会，实则是为了让更多人踏入陷阱。
0: 就像我们有些不能做的这个品种啊，都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平台来做。第二个呢，他们只收取正常交易所收取保证金的十分之一，就是他们收取的保证金会非常非常的这个低，然后他们剩下的这个保证金呢，由他们公司提供这个配资。
5: 他们跟我也说了，他们的手续费是正常期货公司的4倍。我的这些钱在正规平台上是达不到进行一个开设期货的账号的一个资质的，但是他们可以满足我，只要交十分之一保证金就可以进行一个期货交易，所以我就选择他们，多一点手续我觉得也无所谓。
4: 我就想着反正钱余着也是余着，不如就赌一把，假如能够挣钱的话，那不也算就是赚钱的手段了，
2: 就是赌通心理。他这种广告打得就很诱人嘛，让人心动，就是稳赚不赔，而且呢短期内就能获得重大的收益，所以他就容易让人家上当。他还配资，相当于借给我钱还让我赚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哎这怪好来的，那我肯定感觉到比较有利可图。
1: 稳赚不赔，以小博大。

0: 这些违背金融规律的承诺精准击中了投资人急于致富的心理，多重诱惑叠加，让他们一步步放下警惕，甘心入局。
1: 每笔钱交进去，他们客服也跟我说了，就是会从我的这里面扣掉一定的这个手续费，具体的这个每次交易的这个手续费跟我买的这个产品的有关，有多有少的，一共是交给他们公司是40万，现在收回来是30万，亏了10万块钱。
2: 前前后后投了有20万左右，最后在一年内我也亏损了，差不多要亏完了。现在亏完了，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我老婆也在跟我说，这些钱如何才能够弥补回来。
3: 正常交易就是你自己投资买股票，它有亏有赚，但是这个投进去它这是犯罪掺和，那你怎么可能还能赚钱呢？
0: 低门槛、高杠杆、专业指导，这些精心包装的诱饵背后是惊人的数据规模，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遍布全国，而真正令人震撼的冲击来自那令人瞠目的交易流水数据。
4: 把一些关键数据提取出来做分析，分析它的到底的交易量多少，它的非法获利是多少，发现的数据的交易量达到了1500亿。
0: 1500亿的交易流水，上万人的投资群体，这个非法交易团伙的危害远超想象。此类行为不仅危害金融市场秩序，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极易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3: 他这个资金链一旦断裂的话，这个投资者不能够正常的这种交易的话，因为钱回不来，他投资者肯定就会发现他们的罪行要败露了，投资者肯定要去举报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把这个资金抽走，然后或者是衍生其他的犯罪，那就可能就要跑路了。
4: 如果这些非法的金融活动不进行及时的打击和处置的话，如果蔓延下去，会扰乱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的钱袋子会造成重大损失。
0: 对此，合肥警方下定决心重拳出击，彻底摧毁这个危害深远的犯罪链条。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精准定位，摸清这家公司的具体藏身之处。
5: 我们研判人员为了了解他们的这个窝点，我们就以担心这个资金安全为由，就想到他们公司去实地看看，了解一下。推广人员呢，给我们发了一个移动写字楼的地址，但是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门牌号，说明他们对这个客户上门是有一定的防范心理的。那我们决定从这个软件来源入手，发现这个软件购买人是一个女的，其实她并没有期货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经历。那通过她的这个关系人进行调查，发现她的老公冯某
6: 有高度的可疑。
5: 冯某在2024年就因为非法经营期货业务，被江苏某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在2025年的时候还处于缓刑期。冯某对这个分散软件有着深厚的技术经验，那我们就把这个冯某作为我们案件的一个重要嫌疑人。
0: 缓刑期间重操旧业，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利益诱惑？警方的视线继续向上游延伸，决定深挖到底。
5: 在期货案件过程中，往往还存在一类角色，就是金主、配资金主。那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是否存在这种配资金主这样的角色呢？为了这个查明这个案件的整个链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从这个期货主账户入手。我们研判人员把自己带入这个金主的角色，如果我是金主，那我怎么样去保证我的这个配资安全？
7: 因为金主把自己大量的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借给一个自己素未谋面的公司的使用，他必须要保障自己账户的资金安全。那么怎么保障呢？就是所有炒期货的钱必须进入到金主开设的期货主账户里面，所有的子账户必须要通过这个主账户来进行期货经营。
5: 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些期货主账户这个情况，很快就发现了我们这案件里面的几个配资金主。
0: 金主，这个隐藏在幕后的资金提供方，他们愿意与犯罪团伙合作的底线只有一个，自己的本金安全绝不能触碰。为此，犯罪团伙为这些散户设置了2道致命防线，补仓线和强制平仓线，而这2条线注定了那些投资人亏损的结果。
7: 他们对散户宣称呢，是你的账户亏损达到30%的时候，系统会提示你要补仓了。那么当你的亏损达到50%的时候，系统不会提示了，系统会直接会将你的账户强制平仓。

仓，但30%和50%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但是在10倍杠杆的加持下，这个幅度被极大的压缩了，在3%和5%的时候，就分别就会触碰到。

0: 事过程中呢，那么犯罪团伙成立的公司是稳赚了高额的手续费，金主呢也稳赚了高额的资金使用费，同时技术软件的提供者他赚取了软件的租赁费用，而整个非法经营期货的市场风险却完完全全十倍于杠杆转嫁给了这些本就不具备期货交易资质又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散户投资客身上，他们成为了这一违法链条中的唯一的风险承担者。
1: 以这种方式去非法经营期货的，在我的认知里面，或者说是在我们合肥地区乃至安徽地区还是第一例。那他这种行为本身事实上还是一种破坏市场公平，然后扭曲交易数据，严重危害了金融安全。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坚持这种案件全链条打击穿透式办案，还是想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
2: 至此，一个由金主提供资金、技术团伙提供软件、运营公司发展客户、各环节层层牟利的非法经营链条完全显现。警方决定尽快摸清他们的组织架构，落地每一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3: 当时线索指向公司，但是人具体人是谁是没有不清楚的，包括公司里面有什么人，谁负责，我们要摸清楚公司到底是谁在控制，谁在幕后的操纵，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这些人具体有哪些人。
2: 线索指向模糊，人员身份不明，警方决定从企业运营的核心细节入手，一点点拆解这个犯罪团伙的架构。
4: 该团伙以黄某为首，下面有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有财务，还有多个业务小组，然后每个业务小组有专门的这个业务负责人，公司大概有十几个人。那通过对黄某公司研判发现，他们的资金往往会打到一个其他的这个账户上去，然后再会转到这个金主的这个资金账户上面去。那我们就很纳闷，那为什么会要这个中间要打到一个固定账户上面去呢？后来通过对这个账户的这个深入研判发现，这个账户是另外一家公司在使用，那这个公司是以陈某为首。对这个公司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他们公司与黄某从事了相同的业务，而且他们使用相同的交易通道和配置资金，
0: 双方属于一个上下游合作的关系，彼此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存在。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随着侦查的层层深入，警方还发现了更隐蔽的线索，这个非法链条远比想象中更加庞大。
2: 这两家公司呢，不仅自己开展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同时呢，也进一步向下游开展他们自己的代理，大家就成立了各个公司，通过这个分摊租金也好啊，通过这个业务分成的原因也好，以点带面的形式分散了很多的各个小网点。
3: 我们研判发现呢，犯罪嫌疑人黄某有两个办公窝点，陈某控制了一个办公窝点，同时还发现呢，黄某发展了两个代理，还存在两个办公窝点，一共呢是五个窝点。
4: 这案件事实脉络基本理清，人员包括金主基本确定，因为涉及到外审，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向公安部经侦局进行报告，按照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调配安排部署。
5: 2025年11月19号，我们这个收网条件基本成熟，专案组就分两批次组织了180余名警力，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3: 在现场，我们也对涉案公司、涉案人员同步进行了搜查扣押，固定了他们的一些犯罪的一些证据。
6: 一共抓捕的69个人，
7: 在我们确凿的这个证据面前，嫌疑人到案后很快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8: 我在干这个也说时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但是我觉得吧，第一可能就是客户自己本来就没多少钱，他想要杠杆嘛；第二可能就是说客户感觉我们这种对他吸引比较大吧。也只有这两个可能，因为你真正有钱的客户他也不会来我们这平台做多，基本上都是这种又没多少钱又想做大产品的。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能在期货市场赚钱，其实都赚不到钱。我做了那段时间就没有看过客户有赚钱的，都是亏钱的。
9: 我们是赚服务费的，因为一个客户开进来之后，他不是说是一次性的嘛，这客户开进来之后他会一直交易，他一直交易的话呢，业务员就能够一直去拉提成呀。
8: 就我们赚的手续费是4倍，市场价的4倍。比如说黄金开的时候市场价可能在20块钱，那我们就收80块钱。出去交易所那个20块钱的话，实际上60块钱就是公司的利润，就一手的价格。
5: 不到1年的时间，交易流水有1500亿，它的非法获利是3000多万，所以它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及时的把这个团伙打掉，也是来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1: 经综合研判，专案组决定对此类人员实行分层处理，精准施策，将根据其参与程度、时间长短、涉及金额等情节逐一审查，区别对待。
9: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他就跟我讲这个东西是非法经营的话，可能会出事情的话，那我肯定是不会去干的。毕竟之后这个东西风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嘛，是在犯法嘛，而且他本身也不是说什么能让你什么一夜暴富这些东西，对吧？也赚不到什么钱，就是帮别人去打工的。帮别人打工的话呢，还要承担被判刑的风险。正常人我觉得也不会去干的。
10: 就被抓之后还是很后悔，因为下面小孩也小，然后父亲年纪也大。我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好好脚踏实地做事，做合法合规的事情嘛。
1: 近年来，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聚焦场外配资、非法投资咨询等犯罪活动，坚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犯罪，持续开展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成功侦办破获一批重点案件，有效震慑了犯罪，有力维护了资本市场秩序，切实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
11: 提醒广大投资者，投资期货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切勿轻信稳赚不赔、一本万利等虚假广告。发现非法证券期货线索，请立即向证监部门举报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神秘证券公司总裁竟然只有小学文化，所谓合资炒股竟让众多股民血本无归，
1: 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
0: 账户层层伪装，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全局，
1: 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0: 案情扑朔迷离，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幕后操盘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真羡慕妈妈，都不用过年节，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是。

0: 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1: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3: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4: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5: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6: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7: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8: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可能你帅，
8: 我也觉得帅爆。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陪您来追剧，欢迎我们两位好朋友。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媛媛。
11: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9: 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追剧。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人到中年的那位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但是情况来得突然，公司老总王睿智一夜之间必是出家了，老板娘秦玲玲接管了公司，一下子把裁员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自己。
14: 谢谢，
15: 陈总。
14: 哎，
15: 你好，你坐坐坐坐。

0: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啊，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1: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被优化，不会被裁。
2: 对，我的特点是忠诚。
0: 没执行吧？
3: 所有人，包括我。
2: 职场戏精、啊、演得可好了。
1: 对，
0: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战略调整，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
1: 这是解聘合同啊！
2: 惊呆了，
0: 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2: 签个字，这是他万万没想过的结果。对，
3: 我不签。
2: 现在是给他补偿了50万。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3: 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的？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那有什么区别吗？这还是裁人呢。我不行，我不行，我就找仲裁。
0: 打官司呗，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4: 对，给补偿基本上没有办法仲裁的。
5: 你要不就现在签字儿拿钱走人。
0: 那他要留下，他肯定想留下来。
5: 那我也不相信，自己为公司忠心耿耿卖命15年，怎会？

0: 如此简单就被打发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直接找到了老板娘秦玲玲。
1: 找他来了。
2: 他找那个
3: 嫂子。对，
4: 林总，
2: 坐吧。
4: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2: 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4: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
0: 那位不服气，向秦玲玲步步紧逼，无奈之下，秦玲玲给出了另一种解法。
2: 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4: 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4: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2: 对呀。哎，
1: 这老王啊，真的是。
0: 一边是拿着赔偿金走人，一边是降薪给自己曾经的手下干活。面对裁员方案，那位会怎么选呢？
3: 从大嫂的诉求来讲，这个公司现在我接管，然后我要建立一支新的生产力量，那把这些没有用的又贵的又忠诚于我前夫的这些老人们赶走，
5: 干掉，
3: 花点小钱赶走，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利的嘛。
2: 对。
1: 但是现在呢，你没办法，面临着这个两条路，不知道老衲最后应该怎么选。
2: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很现实，我会去选这50万。我可以填那个80万，起码能填了填了一大半吧。我这压力我会减轻很多。然后同时我不会摆烂嘛，对吧？
3: 对，
2: 我不是摆烂的人，那我再去努力找工作吧。对，我刚才有在想，他15年的工作经历，然后又是高管，他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的人脉呀、和那个，其实，他的这种突然被卡住了，这个，那就是他其实也变相的认为自己其实在社会上的价值其实是有一些缺失的，
3: 因为他干的活都是他大哥交代的。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关系，也是大哥的社会关系。
1: 对。但是其实鉴于他们家目前的情况，他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已经很薄很薄，
3: 对，
1: 就再也没有，比如说家里如果说老人呢生个病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家里就很
3: 扛不住的。
1: 对啊，抵御风险能力极差。
3: 到底是出去拿50万走人，还是留在这儿？所谓忍辱负重，辱就是面子嘛，对吧？是取决于你到底要什么。
1: 对
3: 啊，如果说这公司你的判断是将来还能发展得很好，还有前途，且我在这个新的基层岗位能学到新东西，给我自己的大脑积累，那我忍辱就忍了嘛。
1: 对对对，
3: 对吧？钱少点，我为的是3年后，又不是为了现在。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出去能更好，那你拿钱走人。
1: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秦玲玲发现了这个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0: 接受降薪还是接受裁员？人到中年，那位开始焦虑起来。年轻同事小月却觉得没什么。
4: 你后面打算干嘛？
7: 休息2天再说吧。你呢？
4: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3: 做这个拿钱走人也是个艰难的决定。
7: 习惯失业，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
2: 我觉得这也展现了一个除了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不一样，还有一个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吧？
7: 天无绝人之路。
4: 但是这个事儿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
3: 人到中年难免有这种所谓消耗的想法，
4: 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7: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
1: 就我们可以

0: 会经常听到说年轻人频繁换工作，你很难会说一个45岁、50岁的人老是换工作。
1: 对对对。
2: 几番纠结后，那位决定还是拿着赔偿金走。他立马赶到公司，准备告诉老板娘这个决定。
3: 来了，准备领钱了。
1: 您先坐下。
3: 结果发现，
4: 我不坐，我见林总。
1: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4: 我见林总还有预约吗？
5: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4: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6: 哥先过。
4: 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5: 那总、哎，您不能，
1: 那总，
5: 不好意思，
1: 不是，那总，
5: 您真，
4: 秦总，
5: 林总，
7: 你怎么来了？
4: 你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7: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
0: 你看，这跟刚才不一样。
3: 晴天霹雳，真的是晴天霹雳。
4: 为什么呢？
3: 凶狠的眼神。
8: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3: 很难解释。
7: 老奈老奈，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
2: 那位没想到秦玲玲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原来是一桩就是被捅破。当年老总王睿智拿着那位的身份证给自己的情人注册了一个子公司，没想到竟然欠了80万元。那位不仅给王睿智擦了屁股，现在还被秦玲玲反将一军。
9: 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4: 刘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梅，
6: 但是这事算了，咱们回头再说，
4: 我得话吧说清楚。宁总，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
1: 就我这个人情味儿，这是更是扎大嫂的心呐、啊。这仨字儿不应该说呀，这时候。
0: 一个吃头，一个吃尾，说她老公吃头，说她吃尾。
6: 这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4: 陈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6: 那你说。哎呀，
4: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演女强人。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哎，
6: 无有，
3: 对他一急就啥都说。
6: 可能
1: 吗？
6: 你别
1: 你
6: 别
4: 别
6: 别
4: 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天理难容，你他妈天理难容！
2: 为公司打拼多年的那位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以如此狼狈糟糕的结果收场。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3: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提醒那些现在有好大哥或者好领导的年轻人，就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好大哥、好领导教了你些什么东西。
10: 对，这就是我们说要从回归自我，好好的量一量自己，
3: 对
11: 对，
10: 有多少真本事。
0: 他在这一个地儿干了15年，他死心塌地，他完全没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3: 对，
0: 但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
3: 从我的角度讲，这可能不是后路的问题。
10: 对，我也觉得这不
0: 多一种选择。
10: 对，
3: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支点，而且呢，好的健康的心态基本上要在某一个领域里边有那么3到4个心理支点。比如说工作领域，我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一门手艺特别强，我编程编得很好，这算一个心理支点。然后我的同事们很帮我啊，很认可我，你折了其中的一个甚至俩，你都还能有存活的余地。但是如果像那伟这种呢，他的心理支点只有一个，就是我大哥带我，那这个大哥不带了，整个人全崩。就是工作领域就是这样。
10: 无论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面啊，其实人都是需要反观自己，测量自己，你到底在这个社会层面，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里面，你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你不能跟社会脱节，你必须也要跟他共同进步。当然这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对吧？夫妻关系，然后甚至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11: 对，
10: 你都需要成长和更新。
11: 在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圆圆姐是既是演员又是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双重的身份，这在职业上，比假如说她有一天迎来了这个，这假如啊，这个
3: 我知道你要说

0: 职业危机出现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抵御风险能力的。
1: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关注心理学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表演进入了一个瓶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你演戏你在演什么？其实你演戏你就是在演人性。
2: 对，
1: 所以我才开始去觉得，哎，那我们就是演人性，就是研究心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工作，慢慢好像开辟了另外一个赛道。但事实上它反过来，它对我的表演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对，我觉得想要避免或者摆脱大家的负面影响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就是叫做不能够一直吃老本，只要做到这一条就行了，你就会不断的做到圆圆刚才讲的这些，包括不断学习，包括不断更新，保持和关系的这种稳定的同时进步，那我觉得就来了事儿就解决事儿就行了。
1: 所以其实你说后路嘛，我觉得不是后路，但是这也是我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断的成长。
0: 对，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学习，它不单单是抵御各种风险，它也能够让你的人生有多重选择。
2: 没错，原来我们都说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现在后路看来呢是说眼前这事不行了，我撤，我跑掉，
1: 对吧
2: 避险。不妨我们把这个词改成潜路，
3: 对，
2: 多给自己留那么一两条潜路，眼前这个事儿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你往下一步看，就是那个更大一点的目标，你更想要的东西，如果比较明确的话，眼前这个就会相对小。
3: 对
2: 对，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目标，潜路。
0: 就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迎刃而解，
2: 对，
0: 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纳伟失业了，他不知道沈林老婆也失业了，我们来看看，
2: 可有意思了。
4: 一下子没了工作，纳伟不知道如何是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似乎无法面对家人。
5: 喂，
6: 喂，
5: 怎么在这儿呢？
6: 接你下班啊，来早了是吧？
2: 故作轻松。
1: 他俩还是很有默契。
2: 哎，这个强打精神是吧？
6: 怎么你下班了？
5: 啊，我下班也早。
2: 小眼神演的真。
4: 作为那伟的妻子，沈林今天下班也出奇的早，他看到那伟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预感，而他自己今天也似乎心事满满，于是决定先去大吃一顿。
5: 来吧哥。干一个。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7: 我爱你啊。
5: 还有呢？
7: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的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我失业了。
5: 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
2: 他们俩的反应都特别健康。
7: 我就说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下班了
5: 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
7: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5: 怎么呢？我浮上浮水不好吗？
7: 是吧？
4: 没想到那伟正为失业一事难以启齿的时候，老婆沈林也丢了工作，夫妻俩索性苦中作乐，在大排档高歌一首。
8: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5: 好听。
8: 终日奔波可依，一刻不得闲。

0: 然而，
1: 放纵过后，夫妻俩还是要面对现实，假装上班成了两个人接下来的生活日常。
2: 哎，爸爸，快停车呀！
3: 怎么了？怎么了？
2: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他闺女真的是，哎呀，
3: 快点，
2: 小声，好声。
4: 咱们家事的把妈妈放下，不可能，怎么可能？上班了啊！妈妈，上班加油！月月上学加油！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我一会儿回来接你，画个圈往这一点，
1: 心领神会。
4: 对。
1: 来，小朋友们排成两队，
2: 排成两队。
1: 好。 认真听讲，中午歇一会儿啊。
4: 对，
1: 行。
5: 哎，爸爸，
1: 哎，
5: 慢点开。
1: 啊，行了，知道，
4: 拜拜，
1: 好，拜拜。
4: 成两队，
5: 拜。

0: 嗯，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
2: 你看
1: 也没有远见，
2: 女的到这个时候反而很清醒。
1: 你遇到点风浪，
3: 一推就倒，
1: 像多米诺骨牌，事业的成双成对的。
4: 夫妻俩感慨着生活的变化，继续向家人隐瞒失业实情，但是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